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
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
先以尊

众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

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法来正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
现在之事。

0: 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具此界作大力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1: 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迦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 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 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
0: 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地。 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 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 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碍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 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 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恋，但安无欲，
1: 做得善愿，尽心

修书，含爱慈悯，礼义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
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
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

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过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故土，

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
希求佛旨。

0: 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

不计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
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必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0。

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

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
本佛所说。

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72页最后一行课题，成就众生分两课根一无住身心也分为两段心一一切无住。请看经文，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成就自己的德行，前面善护三业，是就事上说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身口意的三业要守住，这个是庄严清净三业的德行。那么成就众生这一大段是菩萨教化成就众生的德行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他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众生到这个世界来是业力来的，前世造的业因，这样酬偿业报不来不行那么佛早就超越了无始劫以来的业障习气，他都断尽了，再也不造业了为什么要来？佛菩萨之来是应感而来的，众生有感，众生苦求佛菩萨，众生起这个念头，佛菩萨
就感应到了。所以他来现身。现化身、应身、报身，完全看机感他的德行了。化身菩萨求佛加持，佛现报身，真正有修养、有德行的人，求佛菩萨加持，佛现应身。像我们这些众生，没有德行，没有智慧，遇到苦难的时候，没有遇到苦难，把佛菩萨都忘掉了，心上没有；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临时抱佛脚，求佛菩萨，佛菩萨非常慈悲，来了，多半是化身，

经上说的这些，佛菩萨为我们示范的，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学习。啊，所有是都说到了。下面呢，举几个例子。啊，举了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包括所有一切啊过程。过程是都会、都市、居乐是村庄。乡镇啊，眷属是人事，珍宝是物质万物，都取一个代表，通通都不着啊。这个不着，最重要是心不着。注解里头，着着呢，就是执着，有所执着，则难离舍。啊，佛菩萨呢，没有执着，所以用这些东西布施。啊。没有一样不可以布施的啊！布施是四摄法里头的第一法，是度众生的手段。这个四摄法是佛菩萨度众生的手段，这四种里头头一个就是要布施。那不布施怎么行啊，自己对于这些世间法如果有贪念，你就舍不得布施啊。你度化众生的缘不深呢。啊，所以一定要学布施，什么都能施。自己才自在啊！啊，通通可以放下啊！所以这一段，一切无著，我们的课题，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啊，如果。究其真相，诸法实相，那像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四句常常记在心上，布施的时候很管用。什么都能是啊，最爱的最喜欢的都可以是。为什么？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真正能得到永远属于你的，那可以是说得过去，假的，包括身体都得不到啊！修行人教下学的是直观的，天台是直观，华严五指六观。啊，直观就是看破放下，观是看破，知是放下。

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信有没有？有，真的不生不灭，那它是真的，永远不会变化。

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相信他这句话，自信是真的啊，不生不灭，本自清净，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能不能抓得到他？抓不到。六根圆不到，六根没离开他，他是六根、六尘、六识的本体。啊，那么他变的现象，现象是假的，刹那生灭，说刹那的时间很长了。啊，现在我们看了弥勒菩萨的报告。啊，用现在的方法计算出来，一切万法住世时间多长？实际上它是224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是，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你说哪一次是自己？哪一次是你能够拥有的？不可能。不但我们不可能，诸佛菩萨也不可能。八地以上把这个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有没有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掌握不住。常作如是观，你就能放下，你就能舍得。啊，舍得跟戒定慧相应，该善给这个善护身口意相应。放下不难，看破很难呐。看破是智慧，真是智慧，从戒定慧里面流露出来。啊，众生的烦恼习气是从阿赖耶里头流露出来，不一样啊。阿赖耶是习气种子。那种子起现行，现行变成种子，那个速度也是2240兆分之1秒，没有例外的。那所以海鲜老和尚说得好，简单明了，常常劝人，凡是见人的时候都会给他一句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句话好啊，全是假的。啊，我们这个题，这个课题上这一段是无住身心。首先这一段是叫你无住，你看后面这一段就身心了，六度化众就身心了。啊，无住当中身心，身心时候就是无住。这就是菩萨，凡夫啊，无助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无助，只能管一个，不能管两个。菩萨有本事，无助跟生心融成一体。啊，
修六。

毒万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心里面没放在心上，这个无助就是不放在心上，把所做的东西都不放在心上。好啊，干净啊，做而无作，无作而作，那做跟不做又化成等号了。啊，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做完了什么，心里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阿赖耶里头不落些种子，那就是法身菩萨了。全教菩萨做不到，没转世成智。语言初住以上转世成智了。啊，那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境界。啊，下面这一段六度化众。教化众生。感化众生，就是用这六个方法，不必再求多。这个方法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用这个方法。这是六个科目，每个科目里面包罗万象。那我们把经文念一段：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那佛教真正可以救人啊，个人的身心可以救家庭，可以救社会，可以救国家，可以救全世界，用什么这一条就够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布施下面接着说的是持戒、忍辱、无度啊，因为诸度啊，先以无著为本。

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无助啊。修这六桩事，做得非常认真啊，做得圆满啊，不放在心上就是无助，就是不执着。执着怎么样？执着就变成福德，来生人天福报。不执着是功德，来生就做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那我们是愿意求明心见性，还是愿意享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不离开执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

啊，袁了凡先生每一天写功过歌，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好事，通通记载，天天比较啊，善比恶多啊，恶少善多，这是对初学。啊，对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不是这个，善恶两边都不住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心上没有念头，无住为本呐。啊，我们修净宗的时候，心上只准许一尊阿弥陀佛。比其他法门容易，其他法门什么都不能住，难修啊！啊，净宗的妙处就是用一法代替一切法，这一句名号。啊，只要名号，二六十中不曾丢失，功夫就成片了。啊，功夫成片，真信切愿就保证得胜。这个法门多简单，多容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经上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四十八愿第十二愿定成正觉，到西方就是决定成佛，正觉就是成佛，而且快速啊，不比三大圣七劫，我们干什么都回向求生净土，这就对了。是世界金刚经的宗旨，远离四相，修一切善法，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金刚经上说，金刚经前半部立四相，后半部立四见，啊，都要从四相下手，然后熟了四相破了，世间自然现前了，不但思想没有了，思想那个念头都没有了。啊，前半段声闻缘觉的境界，后半段是菩萨。那么这六度，那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心，能到涅槃彼岸呢？菩萨自行此法，也以此法教导利益众生。啊，自行深信。释迦牟尼佛在世，实现的是应化身，应身。

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世80年，啊，八相成道，给我们做榜样啊！生在帝王家，啊，世间人所祈求的。功名富贵呀！啊，他一出生，垂手而得，样样得到啊！啊，得到怎么样？放下，交给我，能舍，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通通能舍。19岁舍了，给我们表演的。啊，19岁懂事了，成年了，啊，出家去了，过苦行僧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过这种生活，啊，到处去参学，去拜访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统统亲近过。这种生活过了12年，到30岁，知道不究竟，啊，为什么？亲近许多这些宗教学派，最高的能到司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大多数欲界天跟色界天，啊，所有宗教这些修行，大概都是以色界天为主，修禅定啊，四禅八定啊，啊，那么知道这个什么视线告诉人。这个东西不究竟，舍弃了，到菩提树下入定，毗婆罗树啊，在这个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见性了，啊，这一见性。一切通达明了了，啊，就是那慧能大师所说的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是自信本有的，啊，心外去求，求不到。心外能求知识，不能求智慧。啊，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等等，向好。啊，把这个一切万法分为这三大类啊，智慧、德行、向好三大类全包了，自信通通去做。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古人所谓的无师自通，要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是自通的，开悟之后30岁

到乐园园把这五个陪伴他的人找回来，给他们说法。乔成儒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开悟的啊，以后没多久，这四个通通证阿罗汉，叫三宝具足啊。他所说的这法跟谁学的？往后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人教他，全都是自己通了。啊，弟子们学他的都是学一样、两样。啊，那是表法，表给我们看的。老师是无师自通的。啊，所以，我这些年来跟很多宗教往来，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都相信。啊，相信到最后呢，现在就神是一个，众神一体。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无师自通啊，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你看他说出一部古兰经，他不认识字，跟我们能大师一样。那写出来是旁人给他写的，他说叫无师自通嘛。那我们在想耶稣。耶稣跟谁学的？摩西跟谁学的？啊，他们当年在世，教化众生，跟佛陀在印度示现没两样啊！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咱们中国往古代去，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啊，尧舜禹汤、孔子、孟子，都是大彻大悟啊！你把四书打开来看看，那跟佛大乘经没有两样啊！啊，用佛法可以解释经典。用经典可以解释四书五经，一通一切都通了。啊，还有障碍，那是没通啊。通了哪有障碍？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只要见了性了，哪有不通的道理？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从印度传来的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佛教传来的戒定慧三学，啊，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这些大儒都学佛，用佛经来解儒家的经典，把儒家经典提升了。啊，大学你看开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这一句就同摄全经啊，全经是细说。注解解释这些啊，明德就是本性，啊，明德这个意思跟佛法讲的

明德不明了，不明就是迷惑了，就是无始无明烦恼啊！啊，现在要怎样？要把它恢复光明。所以明明德第一个名字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明德不明了，现在把它恢复明德。啊，怎么恢复？啊，恢复的目的何在？目的是清明。就跟佛陀出世，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清明也这个意思。啊，终极的目标止于至善，要做到尽善尽美，啊，那就是佛家讲的止于至善，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离究竟苦就是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不离开六道轮回，那个苦是受不完的，一定要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啊，得究竟乐呢，那就是极乐世界。啊，你能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教化众生叫圆满了，叫止于至善了。你看用这个解释，用佛法来解释，讲得通啊。把儒家东西提升到佛法了，提升了。啊，所以圆人说教无法不圆呢，它圆通嘛。啊，下面拔目。跟佛法讲的修行直趣完全相同。那学佛从哪里开头？从放下。就像经上所说的，所有过程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住，这是格物，这就是欲望物欲啊，格是什么？格斗，要把欲望打败啊，统统放下啊，这个地方放下之后智慧就现了，就是智智啊，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就是这点障碍了，这个障碍的去掉智慧就现前了啊，这个用什么东西放下呢？用戒律，戒律就是对付这些的啊，三昧就开智慧了啊，心地清净，心地平等，清净平等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生烦恼，不生智慧啊！啊，所以你慢慢细心去观察的时候，整个世界。无论在学术圣贤的学术啊，跟这个宗教都能够贯通，没有矛盾，没有对立，没有冲突啊，那些冲突对立都是人不通执着这个经教，这经教不能执着啊，法上印实，何况非法啊，法是众生教化众生的手段了，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这个要知道啊，那个手段是用完了，下一次遇到的时候要另换方法，不是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底的啊，方法是活活不活的啊，你说它真的不是真的，把病治好了就真的，
病治好了，药就不要了，那叫无助啊。如果药还要保留的，还会生病啊，就又生病了啊，必须要把它卸掉。所以这六个科目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是菩萨自他建立的大行。啊，菩萨为我们众生表演的，就是表演这六种。啊，众生吝啬，菩萨不吝啬。啊，众生作恶，菩萨持戒不作恶。众生狂妄自大，菩萨能忍辱。众生懈怠，菩萨精进。众生心地散乱，菩萨禅定。啊，众生生烦恼，菩萨生智慧。智慧从哪来的？从布施来的，从持戒来的，从忍辱来的，从精进来的，从禅定来的。啊，他这六桩事情，自行化他。啊，他自己教别人这六个科目，这六个科目他做得很圆满。大家相信他，不会怀疑他。如果他叫别人做，自己没有做到，别人就不会相信了。啊，所以这是教导利益众生，教化安利众生。啊，教导。跟教化案例，一个在因上，一个在果上。啊，开头是教化利益众生，久而久之，自自然然就教化安利众生。啊，众生都学会了，都能够依教奉行，都达到菩萨教学的目的。啊，那就是破迷开悟。他不再迷惑了，他开悟了。啊，破迷开悟，他自然修菩萨行。啊，他住在这个世界，无论时间长短，干什么，就这六桩事情。运用的非常活泼。啊，又单独用一颗的，有两颗合起来的，有三颗合起来的，有六个科目通通融合在一起的。啊，引导众生。啊，你看会所里都说得好，一道受他为教啊，转恶成善为化了，这教化两个字的意思。啊，道是道理，
是方法。

啊，真正转卧成善，破迷开悟了，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建立大心，发大菩提心，啊，这叫安立。那今天的社会问题，许许多多人关心，这个方法就提供给我们了。啊，从哪里做起？不要灰心，要从自己做起。不从自己做起，研究这些方法交给别人，没人相信，到最后你还是失败。啊，我只从自己做起，不要问别人，这就对了。啊，做到能感化人的时候，效果就出现了。别人看到我们自己学习有成就，啊，成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日常生活。表现在法喜充满，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住在旧金山，我们住在乡下小镇，啊，这个小镇环境非常好，那我们在那儿买了个小房子，啊，跟韩馆长的房子住对门，一条街上，我们常常往来，啊，欢欢喜喜，叫法喜充满，我的邻居看到我们，看了几个月，有一天敲门来问我，你们是干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问这个问题。哦，我说我们是学佛的，啊，学这个净土宗的。啊，他说净土宗是什么？我说净土宗学心清净。他说这个我也要。啊，净土宗讲快乐。极乐世界，啊，这个我们也有，啊，将来往生净土，他听了很欢喜，啊，他看到我们在日常中见到都是欢喜，从来没有愁眉苦脸，啊，讲我们给他讲。清净快乐，啊，然后就告诉他，你既然喜欢，你要你们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你们星期天上教堂，你们星期六啊到我们佛堂，啊，我们给你开口，啊，我们叫什么？叫欢喜，叫清净，啊，叫身心健康，啊，那些佛学名词咱们不谈，那个不好懂，啊，然后告诉他，佛教是教育，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跟你们信教不冲突，你看你们跟上帝天父，你们是父子关系，我们跟老师是师生关系，没冲突，啊，我相信啊，你们能够学佛，你们的上帝一定很欢喜，啊，一定会常常，你看我这个儿子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一定是很欢喜的。我们在美国有一段时间，
啊，帮助他们，他们也有十几个人，啊，常常到我们的净宗学会来走动。啊，时间久了，他看到了，啊，他就真的想学。这叫安利。盖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时之转卧成善，发起大心，安住正道。此道非是小道，盖为无上真正之道。啊，大道要从小处去接引众生，啊，让他有兴趣，啊，不能让宗教对立，不能让族群对立，啊，我们告诉他，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们自私自利，我们非常大方，啊，常常有礼物送给他。送久了，他也会买礼物送我们。啊，我们送给他的多啊，他送给我们的少啊，就慢慢来啊，慢慢感化。啊，这些都在经典上可以学得到的。啊，佛法是大道。啊，开头点点滴滴去接引众生，要恒顺众生，要随喜功德。啊，不能批评。啊，批评他不能接受，他可能跟你对立。啊，要尊重他。你看我跟他们团结宗教的时候，跟很多宗教往来，啊，这些人在宗教里都有很深的、很大的影响力。啊，他们常常问我：“释迦牟尼佛既不是神，啊，那他是干什么？”那也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你们佛教讲人死了以后最后的审判这怎么解决呢？他们相信最后审判，我说最后审判是上帝的事情，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事，释迦牟尼佛专管教育，啊，教学这桩事情他管，好像他是管教育部的，那个是司法部的，那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很高兴上帝有权。这样就很好处啊。啊，我们还是一家人呢。无上是无有更能胜过之者，这个道是无上道，再上去没有。这上什么？就是明心见性，是无上。啊，见性之后就没有再无上的。啊，只要见性，你才真正知道，智慧的能向好，通通是自信现的，自信所生所现。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自性所现这一切法，这一切法跟自性不能脱离。啊，就跟我们现在看的屏幕一样，电视屏幕。啊，色相跟屏幕

是一体。啊，色相跟屏幕是两桩事情，互相不妨碍。啊，色相一定要借助屏幕，它才能显像，没有屏幕，它显示不出来。那屏幕在哪里？屏幕就在色相当中，色相就是屏幕，屏幕就是色相。那不即不离，那屏幕是真的，永恒不变，色相刹那刹那在生灭。啊，电视现在大家知道。一秒钟一百次，画面生灭是一百次，百分之一秒，我们看不出啊，它是假的。啊，那么自信，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三种现象都能够变现。这个要知道啊，知道怎么样呢？才晓得，色相是假的，啊，高频率当中产生。自信是空的，自信不能是假，自信空就是它没有现象，啊，自然现象没有，啊，起心动念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所以不可得。啊，真正到不可得了，你全得到了，明心见性的全得到了。海贤老和尚凭着一句佛号，我估计他念二十年，真的啊，真的之后那个境界跟慧能大师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一个阶层，同一个境界啊，这是他不肯说，这是老师教他的。二十岁，老师就看出来了，老师不是凡夫，凡人做不到啊。对他认识，知道他有成就啊，啊，告诉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什么呢？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环境不一样啊，环境不容许你说，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说的要吃些大道理，人家说你着了魔了啊，你是妖魔鬼怪附体了，啊，不承认你，所以不可以说。啊，现在他走了，我们说没有关系了，他要在，我们也不能随便说，说替他找麻烦。净土论著，谭鸾法师的，啊，无上者，言此道穷理尽性，根无果者。穷是穷究，追根到底，

这个道就是自性，就是真如。中国人讲本性，本心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赞美，实在找不到言辞来赞他啊，用一个善词，就太好太好了，就这个意思啊，再没有比他更好了啊，穷理见性啊，心就是本性，理是天地万物之理啊，有个道理，有事嘛，当然有理，有理才有事啊，理事是一体的两面啊，没有超过的。佛是把这个东西找到了，找到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迷失了自性，才变成这样的。所以佛来帮助你觉悟啊，是你自己觉悟啊，不是佛觉悟啊。觉悟与佛没有关系，是你自己啊。佛首先教我们放下妄语啊，把这些障碍统统撤掉，让自性恢复，醒悟过来啊，静心。这个静字用得好啊，啊，哪些人见性了，没有到见性啊？见性，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就见性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三十宝庄严图，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图。啊，四图三倍九品。但是这个世上是有啊，极乐世界有界界，但是怎么样，虽然有界界，待遇是平等的啊，纵然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是法身大士啊，所以他那个地方居住的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么方便土同居土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是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的加持，享受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啊，也就是说同居土即使是下下品往生
也是阿惟越之待遇啊，那就是说智慧、神通、道力、德能、相好，都跟阿惟越之菩萨平等。啊，一直到穷理尽性，穷理尽性是无上菩提。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妙觉位。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十报图，那是原教初住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置。啊，那么净性的是第再上去一层了。妙觉如来，这就没再没有超过他的了，他是最高的了。他住哪里？常寂光净土。啊，他离开十宝图融入常寂光，那这就是穷理尽性。啊，入常寂光之后，没有声相，常寂光就是他的相，这个光明遍照。啊，永远不会退转，妙用无穷。啊，众生有感，常寂光就有应。啊，我们在此地，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切的一切，没有离开常寂光了。我们看不到常寂光，常寂光看到我们了。所以你要晓得，阿弥陀佛天天看到我们，一秒钟也没空过。啊，别说一秒，像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一秒，他也没放过。他对我们很清楚啊，我们点点滴滴他都知道啊。啊，到必要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点信息。啊，譬如，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心愿成就了，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哎，他就会现身。啊，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那一边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那告诉你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佛来接引你，你听得很安慰啊！啊，佛没有白念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有人在这个时候，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现在跟你走，我对这个世界没牵挂了，我现在跟你走。啊，佛大多数佛一定会同意，跟你约定3天，1个星期。啊，这干什么呢？让你有时间通知你的亲戚朋友，啊，让他来助念
让他亲自看到念佛人走得这么自在。

跟他，你修得很好，表法表得很好，啊，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好榜样，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他真做到了。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阿弥陀会告诉他，你什么时候遇到一本书啊，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佛就来接引你往生。啊，他在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带着这个书到山上，他也看到有人带书，他就问你们带的什么书，别人把书名也告诉他，欢喜，那个欢喜的样子，许多人说老和尚从来没有这么欢喜过，好像盼望着得到宝贝，盼望多少年，这宝贝终于到手了啊，用这个来形容他啊，你看马上穿袍大衣啊，最心爱的一件袈裟穿上之后，拿着书请大家给他照相啊，这也是头一次，一生当中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叫别人给他照相，没有过，就这么一次。三天他就走了，没有生病啊，不要人助念了。他告诉他，助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走啊，我何必要人，只要人帮助。啊，一切正常，说走就走。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啊，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告诉我们的信息，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他见过好多次，阿弥陀佛真有，跟阿弥陀佛很熟悉，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10次以上，92年的，啊，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我们这些年，心中依照慧济文修行的人遭难了。啊，多少人批评、回报。啊，确实有少数人受影响。啊，不敢学了，赶快换别的本子。啊，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所会的经是真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会集经开这个例子很早，汉朝时候就有。啊，翻译经的时候就有这种，那个时候叫合经，几部经汇合在一起，合经就有，怎么能说不可以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但是合经是可以，不能改动文字啊，改文字这是忌讳的，绝对禁止，因为
你要改

别人也会改。过个几百年之后，改的地方很多，那就无所适从。啊，所以决定不能改字。啊，那么过去王龙书的本子、魏墨生的本子都改动了，多改动几个字。啊，改的没错，改的很好，但是这个犯规矩，不可以这样做法。下联句老句是三年把经汇集起来了，经过十次的修订，那细细检查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真经呢不是假的。那第二证明黄念老的注解正知正见，啊，他的注解没有用自己的，他是记住。你看注解这一段的文字从哪里来，他都标得很清楚。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一共是193种，这些资料来汇集注解，正知正见，无话可说。第三个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17年将近20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依照这个本子学习，没有错误。啊，所以他要等这部书出来，给这部书给我们作证了。啊，这部书弘宁法师写的，用了10几年的时间，收集许许多多资料，好多资料我自己都忘掉了。那替我们辨别，啊，替我们解释了，有根有据，解释得很详细，大家没话说了。啊，所以夏老的这部经，国家宗教局翻印净土五经汇定本里的无量寿经，就是用汇集本。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国家承认的，啊，非常难得。啊，所以我们敬宗信心最重要。啊，没有信心就不能往生。真正有信心，真正有愿心，想往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有留念又想去，这是教差两只船不牢靠。啊，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这个世界一切放下。条件就去做了。啊，念佛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啊，往生条件就是心愿，真的有心有愿。

是往生条件啊。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到极乐世界插班，你插哪个班啊？如果真念到功夫成片了，你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同居土，品位高了啊，功夫成片大概是方便土下三辈啊。那么得到四义心不乱，是方便土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品位高下了。如果念到礼义心不乱，生十宝土啊，这个是真有其事啊，但是不要紧。早年间，莲池大师在世啊，藕益大师在世，这两位大师都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啊。我记得好像有人问过藕益大师，你往生极乐世界生到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的回答是，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这个用心好啊，不增品位啊。那什么，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学校，阿弥陀佛办的学校，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我就喜欢了。藕益大师给我信息就这个意思啊。为什么呢？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啊。那么从小一年级扎根的，这多好啊，有长时间亲近阿弥陀佛啊，不要争品位呀、啊，要争着赶快往生了，这个重要啊。这是说明往生极乐世界信愿是大事，念佛是小事。念佛临命终时十句佛号都能往生，这十八愿嘛，平常不念佛的啊。还有一个说法，平常是念啊，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啊，早晚都不忘记阿弥陀佛。但是最重要的是佛号不能丢失啊，那是决定往生，往生的品位高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农夫出身呐、啊，二十年佛号不丢失，他就能够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这大成就啊，我们看到形象，没有看到它的根本呢。啊，说不定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啊，观音

是指我们这个经前面列的十六正寺都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都是真等觉菩萨啊，说不定是这些菩萨化身而来帮助我们。我们遇到灾难，遇到困难，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坚定信心，无量功德。又《华严大疏钞》第十三卷，清凉大师的啊，这里面说的，无有能过者，故号为无上。啊，解释无上这两个字。啊，真者真实，无迷无妄。啊，凡夫不是迷就是妄。迷是迷失自信，妄是妄想妄念。那真与理无差越真，理是标准的，理是真理，理就是自信，无邪无曲也叫真啊，没有偏，没有邪啊，这也是真的意思。又禅门解正法严藏中的正字啊，这个正字的标准，正者是佛心者的名，此心彻见正法，故云正法言。啊，也有人把这个后面加一个字，正法严藏，意思都相同，正法严藏。啊，佛心之德名，佛的心是什么？我们的真心就是佛心。我们今天所用的是妄心，不是用真心。啊，妄心是众生心，六道轮回心。这讲得明白一点。啊，佛心是做佛的心，佛心是什么？什么是佛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就是佛心。起心动念是迷，是偏是邪啊！所以给你讲最简单的修行方法，你要想成佛啊，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看清楚听清楚，是自信般若智慧。心怎么样呢？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是佛。菩萨降一等，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菩萨见色闻声，不分别不执着。那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那分别是尘沙无明，执着是见思无明。

所以六道里头翻不了身了，出不去啊。啊，阿罗汉能出去了。阿罗汉则断烦恼，就是见色闻声，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完全放下了。阿罗汉真放得下。啊，所以他能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轮回业了。执着是轮回业。啊，不造轮回业了。你看你修行多简单。与谁都不相干。完全在自己。啊，你真能这么做就自觉了。啊，佛菩萨千经万论叫什么？就叫这。啊，我们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要知道。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希望比去年轻一点，比上个月轻一点，比昨天轻一点，好啊，就有进步啊。啊，如果还是这么严重，还是这么固执，今天一天不要过了。啊，纵然是念佛，佛号不曾丢失，也不起作用。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这佛号虽然是一天没有丢失，敌不过烦恼。啊，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人事上，人上看顺眼的喜欢了，看不顺眼的讨厌了。啊，这个麻烦在哪里呢？跟众生结怨了，不知不觉就结怨了。这个怨要不离开六道轮回，不能往生，来世还会遇到，遇到怎么样？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你说你冤不冤枉？他造业是他的事情啊，他能接受劝告，我们劝告他；他不能，就随他去吧。啊，见了面还是笑面迎人，欢欢喜喜。这就对了，啊，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任何人，啊，都是欢欢喜喜笑面迎人，啊，没有看到老和尚发过脾气，没看到老和尚给谁红过脸。这是老和尚的功夫啊，这功夫得力了。啊，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再加上慢疑，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希望我们这句佛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能把这五毒化解。啊，他有我没有，我化解了。啊，贪毒

鬼道的瘾，成慧脾气大，地狱的瘾，愚痴畜生啊，傲慢是修罗，那是有福报的啊，没有修福就在地狱啊，怀疑也很可怕，没有信心，感得山崩地裂，现在很多地方大地突然一块下去了，怀疑那个地区的疑心很重啊，山现在讲土石流啊，山倒下来了，啊，没有自然灾害，都是人的业力感召。我们相信佛这个话啊，人心好，人心有转变，灾难就轻了啊，大的转变灾难就没有了。我们从国外听到很多人说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不能避免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贪感得之水灾，它跟水相应，尘灰火灾，火山爆发，啊，气候反常，啊，多少地方听说40度以上，这个火，这是有火啊，愚痴风灾，常常看到外国的龙卷风，那个损失很惨重啊！啊，傲慢干的是地震啊，所以怀疑山崩地裂。佛法是人心所感。啊，大自然是最美好的，是最健康的，怎么会有灾难？啊，人要相信因果，善因、善报，恶因、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下面解释个道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能通为义，道是道路。啊，成佛之道是通往成佛的一条道路。居舍论25说，道义运苦为涅槃路，成此能往涅槃成故，涅槃是比喻，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叫涅槃呢？什么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除自性之外全是生灭法啊，只有自性不生不灭。所以佛法这个道路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

明心见性。啊，心是阿赖耶，阿赖迷了。如果觉悟了，阿赖耶就是自性。这个阿赖耶就是自性带着迷变现出来的妄心。那阿赖耶有多大？跟自性一样大，没有边际呀。那迷悟啊，迷了叫阿赖耶，悟了叫自性。啊，明心见性，能往涅槃城。涅槃城在净土中就是长吉光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回归长吉光。又华严大疏第十八卷书通知佛果明月道，啊，这个佛道就是你用这个方法帮助你成佛。啊，第二个意思，二者，涅槃之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为之道。这第二个意思，涅槃之体相，用佛家讲体相用，体是离体，啊，相用呢是从体起用，离就是经中讲的长吉光。

家大学里面所讲的明德，这都是从体上说的啊。中国古人常讲本性本善，都是从体上讲的。啊，他没有障碍，无碍自在呀！啊，真正得大自在啊！

啊，这叫道。虽然我这个无碍自在，自在能现一切相。啊，遇到缘它起作用，虽起作用，像《金刚经》上说的，永远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这个要知道啊，那就是他永远自在。那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今天这个地球上的这么混浊，从哪里出现的？从长久观出现的，体是长久观，长久观

能随一切众生的心愿，你想什么他就现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能量，无量的相好啊，从极乐世界到阿鼻地狱，它统统能现啊，真的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无碍自在啊！啊，这是道啊！涅槃无明论，这上面说的，夫涅槃智慧道，寂寥虚旷，不可行。啊，不可以行明的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啊，微妙无相不可以，这两句话不可以行明的，没有办法说出来，无法形容，它真能起作用啊，这个话，这一段话，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虽生万法，不可以行明德，你得不到他。他的形状，他的名字，得不到。啊，微妙无相呢，不可以有心知，它不现象的时候，啊，不起这个作用的时候，微妙无相，一片光明，啊，《大乘经》上称之为“大光明藏”，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大光明藏”，啊，能不能想呢？想不出来。你的思想第六意识范围很窄小，包不过它，它太大了啊，这个就是不可得了，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叫它放下，不但放下，想都不能想，这叫无住圣心啊，真正无住，应缘现象是他圣心啊，他虽然圣心，那个心里头没有念头，如果以为心里头有个念头，那就错了，是自然的啊。经常有比喻，好比我们击鼓啊，我们去吹鼓吹下去，鼓的声音响，鼓声音它有没有念头？哎呀，你敲我，我要想一下，没有。啊，敲钟也如是。啊，自信现象也如是，它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妄心，阿赖耶起心动念。啊，自信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的修学最大的难关就是阿赖耶的障碍，起心动念啊，什么时候念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恭喜你，你见性了啊，到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

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是什么？自性本定。慧能大师的第四句：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没动过，没有摇晃过，本定。所以要求定，才能够入得了这个门。那么换一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是在讲的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都在修禅定。念佛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

读经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佛菩萨祖师教我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一部经不要改，就这一部经天天念，念上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豁然开悟啊，不要想经的意思，只要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啊，念到会背那是自然的，那是副作用，不，目的不是叫你背诵的，目的是叫你得定啊，得定是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就这个意思啊，把杂念妄想的时候念掉，豁然开悟，就起作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在修禅定啊！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20年得定啊，得定才开悟啊！啊，叫念佛三昧。我们念华严经叫华严三昧，念法华经叫法华三昧啊，目的是在三昧，三昧的定，定到一定的程度，不定碰到什么缘，豁然开悟，目的达到了。啊，我们是什么根性，用什么方法，对了根性，容易修，容易成就。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66页第三行，课题：执行净事。啊，请看经文：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这一段经文接着前面慈和劝进啊，第二段执行进士说的是我们求学的态度。

经文不多，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怎样修佛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啊？佛法的利益是开发心得，所学的所得的一切都是自性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的啊，要怎样才能契入？这三句经文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禅取这些啊。印光大师常常叫人，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啊。诚信就是虚伪禅取的反面，啊，没有真诚，没有恭敬，佛来教你，菩萨来教你，都没有用。你所能听到的，顶多啊只是一些常识而已，皮毛的常识啊。对于信德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不能开发啊？为什么呢？你有障碍啊，虚伪假的啊，谄媚委屈，这种观念心态都不能学佛啊。所以这些经文我们要重视了。从哪里入门呢？恭敬三宝，奉师师长。如果对师长有怀疑，最好你就不要跟他。为什么？你跟他不但得不到利益，还要遭罪业。对师长轻视，对师长没有信心，甚至还有批评，乃至于恶意批评，这个罪业重啊。戒罪很麻烦了，真正好的善知识你要去障碍它，你自己不信倒也罢了，你会影响别人啊。影响别人呢，对这个老师产生怀疑，失去信心，这就是断人发生慧命。这个因果责任你要承担啊。杀人生命罪不大，断人慧命这个罪可大了。戒经里面说得清楚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恭敬三宝，奉师师长，自谦叫恭，恭的意思，自己谦虚，自己真诚。
那都是狗。尊人之德，这是信。啊，老师智慧比我们高，德行比我们大，阅历比我们广，啊，看人看事他看得多，就像经验丰富啊，我们比不上啊，啊，所以对他的智慧啊、德能要尊重，这叫要尊重，这叫敬。学生求学，他能得多少，完全看他对老师真诚恭敬的程度。他有几分真诚恭敬啊？现在这个社会，好的老师啊，真的感叹呢，找不到学生呢。到哪里去找一个真诚恭敬对老师的人？到哪里去找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老师找学生找不到了，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了。现在是这么个社会，啊，我自己感觉到自己非常幸运，啊，在这个时代还能遇到三位好老师，无限的感激，对老师之恩念念不忘。啊，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啊，老师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体会到了，我感恩。啊，如果没有遇到老师，我对于宗教那个误会呀，是没有办法洗干净的。啊，认为宗教是迷信，啊，认为宗教对人类没什么价值，啊，轻视，这怎么能入门？啊，我对于方东美先生非常尊敬，跟他学哲学。啊，在课程里面把佛教介绍给我。啊，我们最后一个单元讲的是佛经哲学。啊，我才第一次真正跟佛法接触。不是在寺院，啊，是在他家里，我跟他学，也可以算是得天独厚，无比殊胜的缘分。啊，这个课程是每个星期天9:30到11:30，2个小时。啊，在老师家里

客厅上课，学生就是我一个人。啊，真正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老师告诉我，佛法特别是大乘，

这学到登峰造极，大乘佛法啊，老师告诉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些话打动了，啊，虚心来探讨，来学习，啊，果然没错，他讲的是真话。啊，这么多年，我深深的体会到，啊，不但佛法是高等哲学，现在我们知道，佛法是高等科学。大乘佛教的经典，讲科学登峰造极，讲到究竟圆满，讲哲学也如是。啊，所以我们今天总结很简单的，啊，人家问你，佛讲些什么？我们一句话就解决了。佛对于世间人所讲的，叫普世教育，啊，对天下一切众生所讲的三桩事情：伦理、道德、因果，就讲这三桩。这三桩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相信你一生会过得很幸福、很美满。像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的家庭幸福，你的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得到这样的果报啊！啊，这对世间，啊，超世间，禅宗说向上一住，那就是究竟哲学，究竟科学。啊，究竟是到圆满了，没有再高的了。这是大乘的。啊，这个学问是到登峰造极。这怎么回事情？佛告诉我，智慧得相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本来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大家是平等的。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德能，我们的相好，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他不比我们多一分，我们不比他少一分，所以总结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他没两样。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差别怎样形成的？

啊，天壤之别了，佛在天上，我们在地下了，不能相比。什么原因？是我们迷失了自信所造成的。自信也叫真心，我们迷了。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心？是妄心。这要知道，这要承认。啊，什么叫妄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叫妄心。你是不是用这个？是啊。睁开眼睛，看外面的色相，立刻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耳听音声，鼻闻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同时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妄心的根，那叫无明烦恼。无明是什么都不明白了，迷了啊。起心动念就迷了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那佛六根对六尘境界，明了。为什么明了？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他用真心。啊，真心没有起心动念，真心没有分别执着。啊，佛不起心不动念。圆满回归自信啊，一切诸佛如来，菩萨比佛差一等。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他虽然是用的妄心，迷失了自信，但是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这佛教他的。啊，只要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可以向上提升，提升到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就圆满了。啊，那么阿罗汉比菩萨又差一等，菩萨不分别、不执着，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比我们强。啊，所以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而且执着非常严重啊，不肯放下，这就造轮回业。轮回业有善有恶啊，善的身口意三业，善与伦理道德这个标准相应的善业，与五戒十善相应啊，所感得的果报是六道里面的三善道啊，人道、修罗道、天道。那不善呢？不善就是
无逆是恶，所感得的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到这里去了。啊，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是我们六根接触六尘所生的善恶之感应。啊，这个善恶有感呢，六道轮回就是因。啊，实际上呢，佛说的明白，这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你看梦中境界好像是真的，醒过来之后你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啊，几乎多数人一生没有同样的一个梦，每一次做梦都不一样，不是真的。啊，这才把事实真相呢说明白，说清楚了。只有佛菩萨能说，觉悟的人能说，用真心的人能说，不能用妄心，用妄心错了。我们今天想学佛，目的是想成佛。真正想成佛，头一个条件，不能用妄心。要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是如如不动，从来没有动摇过。啊，妄心是动的，妄心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啊，有的执着非常坚固，前念跟后念是相同的，好像相虚相。但是怎么同，到这一生寿命尽了，来生再投胎别的地方去了，它就断掉了。那它这个控制不住了，要断掉了。这都是现象，事实的现象，要清楚，要明白。啊，学佛头一个就认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不分别不执着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是纯真。啊，那就差不多快要明心见性了。啊，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大乘八万四千法门，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啊，净土的特殊是靠佛力，不是靠此力，完全靠阿弥陀佛本愿力成就的。啊，所以它是个特别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都要靠自力，没有他力，全是自力，所以难啊。凡夫要修行成佛，一世做不到啊，生生世世。大乘教上是无量劫才能修到
菩萨的地位。菩萨要修成佛，也要无量劫，不简单呐。我们现在慢慢的都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明心见性的菩萨住在十八土，啊，在十八土干什么？在十八土去断无始无明的习气，无明断了，你才能生十八土。但是无明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习气没方法断，啊，只有不要去理它。时间久了，自然断了。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所以叫无量劫。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在十八土还要修无量劫。啊，这个无量劫当中，他们是修福修慧。佛慧圆满成佛了，他修三个阿僧祇劫佛慧啊，怎么修福？供佛，此地讲的恭敬三宝，奉事四长，修福啊。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让每一个往生的人，往生的人程度不齐，有菩萨往生，有声闻缘觉往生，有天人往生，有善人往生，有恶人往生，还有畜生、恶鬼、地狱都有往生的。程度不齐，根性不齐啊，所以他无明烦恼破了，生十八土，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有41个等级，通通是化身菩萨啊。虽然等级不一样，在极乐世界所现出来的智慧、神通、道理，没有不相同的。啊，这是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啊，用我们容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待遇是平等的，品位是有不齐，但是待遇平等。这个什么待遇呢？最高的待遇。就是化身菩萨的待遇，阿惟越致啊，通通是阿惟越致的待遇，这个可不得了啊！啊，没人敢相信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哪有凡夫啊平白能够做到阿惟越致的待遇？这还得了吗？那阿惟越致菩萨，也就是到极乐世界，没功夫，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的待遇。啊，阿惟越致像佛一样有能力，分身、化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啊。去听佛讲经，接受佛的教学，这是修慧也。啊，他们在极乐世界每天佛慧双修啊。
啊，同时能够亲近无量诸佛如来，天天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所以不要多久他就成佛了。缘太殊胜了，这个缘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帮助你的，弥陀的恩德太大了啊！想报弥陀的恩不容易啊，无法报啊。啊，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真报丰恩啊！不能到极乐世界，这个恩是永远报不了的。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快、直接。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必成正觉。啊，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第十二愿。啊，十八愿尤其殊胜，十念必生。啊，每一天修十念法，对西方世界不怀疑，有信心，啊，也有愿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条件就能往生，就往生不难。啊，念佛功夫高下，是你往生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你功夫深，品位高。啊，功夫差一些，品位低。这个是关于品位。啊，那么最重要的是往生。品位低一点没关系，好在那个地方无量寿啊，那个世界没苦啊，真的是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极乐世界日子很好过到那边，人人是无量寿，有的是时间，从小学一年级念起都没关系。啊，那个地方没有留级的，没有被淘汰的，只是往上提升，提升有快慢不同。有人提升的快，有人提升的慢，啊，决定没有堕落的，没有退转。所以我们要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要不给我们介绍，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介绍人大恩人，永远不能忘记。念老引用法华经加强书第二卷啊，解释亲孙威难为公，这四个字是公的意思，推其智德，这是敬的意思，也说得很好。谦卑恭敬

不仅是对于三宝，对于老师，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谦卑恭敬对待一切人，对待一切事，对待一切万物。这个恭敬奉事是你真做到了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帮助你这个一生决定的事，你要这样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能不恭敬吗？蚊虫蚂蚁也是众生，蚊虫蚂蚁也是佛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小动物园都有啊。他迷得比我们还深，所以他都得出生去了。我们比他轻一点，如果我们迷惑要严重，来生就变成畜生道了，变成恶鬼道了。恶鬼比畜生还不如啊，地狱是最苦啊。所以谦虚恭敬对自己决定有利益，因为你恭敬别人，别人恭敬你，你称赞别人，别人称赞你啊，一定要修啊，这是性德，自性本有的德相啊。那下面叫三宝，一切之佛陀，佛宝也，佛陀遍法界虚空界，过去未来数不清的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每一尊佛都在教化众生啊，教化一方，那一方众生跟他有缘，他到那个地方实现佛身。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你看，几乎在同一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啊，中国人尊重圣贤，对圣贤人恭敬的佛菩萨在中国呢，就现圣贤身而为说法。啊，印度人仰慕佛菩萨、阿罗汉，佛在印度呢，就现佛菩萨身、罗汉身而为说法。教学要懂得顺众生啊，众生在过去生中学过，阿赖耶识里头有印象啊，顺着他容易教啊，不顺他教学就困难啊，所以佛法它一定出现在印度，然后从印度慢慢向四面八方去弘传啊，这些弟子们传法2000年前传到中国，

啊，这些我们都应当要知道。啊，这是佛宝。佛所说的教法，法宝也。啊，这第二讲法宝。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定要看清楚他一生干的什么事业。他一生所做的事业是教学，他的身份是个教师啊，是一位老师啊。啊，30岁开悟，啊，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求学。啊，印度那些宗教。那些哲学不学了，放弃了，到菩提树下去入定开悟了。啊，放弃所学是放下所执障。你看佛讲二障，两种障障碍我们的自信，不能明心见性。现在他把两种障碍都放下了，啊，到菩提树下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叫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就无所不通，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怎么通的？自己通的。这就是其意自见，那，啊，没有人教他。49年所说的一切经，现在我们把它编成为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所说的，我估计顶多1/3。佛所说的，啊，还有2/3没有传下来。传到中国来，充其量1/3。啊，1/3够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说过，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明白这一句话，问题解决了。啊，尤其是佛法教学的理念，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佛法教学的理念。无量法门，你只能学一门，你不能学两门，两门就进不去，一门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全通了。啊，为什么慧能大师给我们透了信息？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原来万法就是宇宙啊，全宇宙啊，一样也没有漏掉啊。啊，圆满的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生的，自信能生，万法所生。所以只要你见性，性所生的万法没有一个你不知道，你全知道。要不要学？不需要学。啊，所以大乘教理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你要肯定，

心，自然全都明白了。不可能见性还有一桩两桩事情还不知道的，决定不可能，那没有见性。所以佛所说的一切见是从自心里流出来的。我们能不能理解？不能。我们所理解的只是自己妄想里头相应的一小部分。真正理解呢，真正理解要见性，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佛法的教学要求的是您明心见性，这才算毕业。宗门也叫开悟，大彻大悟。悟真的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明心见性是彻悟，成佛了。大悟是菩萨，小悟是阿罗汉。所以学佛这一生，纵然不能彻悟，大悟跟小悟是肯定有分，特别是小悟。在中国的2000年，佛法是公元67年传到中国来的，2067就满2000年，快到2000了，很接近了。这两千年，帮助中国人大彻大悟的，我估计大概有3000人大彻大悟。那大悟小悟不计其数太多了。悟有顿悟，有见悟，顿悟的少。在中国只看到慧能大师一个，在印度释迦牟尼佛。这属于顿悟。他在很短的时间，甚至于一两句话，他开悟。没有通过长时间的学习，甚至短时间的学习都没有。他学习的时间只几个小时而已，他就开悟。见悟的人多，学3年5年开悟的，10年8年开悟的，20-30年开悟的，40-50年开悟的都有，在历史上例子很多。要以开悟为目标怎么样能开悟？要把烦恼放下，烦恼把你的悟门堵死了。现在首先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把烦恼如何把它离开。没有烦恼的障碍就开悟了。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你看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知障，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教我们怎样走通开悟这条道路。练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练什么呢？先练不执着。
啊，真正做到不执着了，再提升一级，不分别，不执着是阿罗汉的，不分别是菩萨。最后再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念不行啊！啊，眼怎么念？在色尘里头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什么？这是佛，完全是真心。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中等功夫，菩萨。啊，像阿罗汉小乘，他还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执着放下了。啊，我们六道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同时现心，这就是六道凡夫。啊，无量劫来都是这样的，所以习气很重。啊，不需要提醒。自自然然它就冒出来了。那这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是真心。啊，真心是真正的清净心。经上所说的。啊，这叫真用功啊。我们净宗用什么方法？净土宗用这个三经一论，让我们明白事实真相，升起心愿，升起支持名号，这种修行方法。啊，真正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处事待人接物，啊，学什么？学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而且怎么样？样样清楚，不是迷惑。迷惑那是愚痴，那是严重的烦恼。哎，很清楚，很明了，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是菩萨啊，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小乘啊。那么由此可知，六道轮回从哪来的？执着来的。执着断掉了，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为什么？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包括这个身体，身体不是人的，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我不喜欢我就把它脱掉，换一件啊，它是我所有的，不是我，要搞清楚啊。啊，这个要搞清楚了，对于身体生死就不留念了，不放在心上了。啊，有这个身体很好，没有这个身体换一个。他知道人没有死。啊，为什么呢？生命是永恒的。自信就真心，不生不灭。这生有生有灭了。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啊，我们要修那个不生不灭的真身、真心、这个妄心、假身、这个东西

有什么价值啊？啊，不要去不老是念着他，啊，念着他对他起贪心，这就是造作轮回业。你很不容易脱离六道轮回，啊，知道他是假的，不当真。离开轮回容易啊，那是佛陀所教的，都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法宝。随其教法而修业者，生报也。啊，生本来的意思是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称之为僧，啊，僧团。不管在家出家，在家居士四个人在一起，依照六合进去修行，也是一个僧团。那出家人不依六合进，那是假僧团，不是真的。这些道理都要懂得，都要明了。啊，随顺佛陀的教诲，啊，修学完全靠个人。啊，老师重要，没有老师自己修很困难，非常困难，你找不到门路。啊，有老师指导，对老师真诚恭敬，老师所教给你的你都能体会，你都能感受到。真诚恭敬到极处，老师没有说，那个真实意义你就悟出来了。为什么？真诚跟真心相通，真心里面的智慧就从这露出来了，没有老师他自己也流出来了，真是智慧啊。如果我们有杂念，有妄想，有执着，有分别，这里面流出来的是知识，不是智慧，流出来的是烦恼，啊，是知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西方人的教学跟东方、跟中国、印度不一样。啊，西方人学知识，知识对老师不恭敬可以学到，智慧不行，因为智慧要跟真心相应。啊，知识跟妄心相应，妄心跟妄心行可以能够学得到。啊，乃至于许许多多今天的哲学家、科学家都是学知识，没有重视戒定慧啊。这个智慧是要靠戒定的，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这个是千万年不会改动的真理。啊，那么持戒，简单的讲就是守规矩，要守老师教的规矩。

啊，我这一生31岁，跟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啊，拜老师的时候，老师给我3个条件，那就是戒律。啊，第一条，我以前跟张家大师、跟方东美先生所学的，不承认。啊，叫我要放下。啊，从今天起，跟李老师学。啊，第二条，听讲经只能听他一个人的，任何法师、大德居士经过台中，在这边讲演或者教学，不准听。第三个条件，从现在起，你看的文字，无论是世间的还是佛法的，佛法是这经典，没有经过他许可，不能看。三条戒律，我当时都呆了，完全接受，他才收我做学生呢。有一条不接受，他说你另外找高明，我教不了你。啊，好在我们还学了一点谦虚恭敬，啊，我沉默了大概3分钟，接受了。啊，接受之后，老师补充一句话：有时间性的，不是无限期的，有时间性的。啊，多长时间呢？5年。以后我们才明了啊，古时候5年学戒就是守这规矩啊，不是3规5戒，不是那个戒，就是这3条。啊，并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是古代师徒祖祖相传。啊，我这个那个时候没问呢，不晓得。啊，以后老师也过世了，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啊，演培法师在新加坡，我们是老朋友。啊，早年间他是台北善导寺的住持，那是我刚刚学佛，听他讲经，啊，所以就跟他很熟。啊，有一天我们聊天谈到这个故事，他就告诉我，他小时候，他是大概不到10岁出家的，是小沙弥，跟地贤老和尚，地贤老和尚也是给他这3条。啊，他没有听。啊，听到太虚法师在闽南，就是厦门，啊，开了一个闽南佛学院，他很羡慕，啊，偷偷的就溜了，就逃走了，跑到厦门去了，啊，跟太虚法师去了。我觉得很可惜，我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李老师跟这个过去这些长老啊所说的是

一桩事情，啊，跟地贤老和尚说的是一桩事情，啊，在香港讲经的晚年讲经的谭旭法师，他是地贤和尚的学生，啊，如果他要不离开，要遵守这五年学戒，我们相信他是天台宗的一代祖师，啊，这个缘非常可惜，失掉了。啊，我们如果当年李老师提出这三条，这三条要不接受的话，就不可能有今天。这很重要啊！啊，要接受老师的教诲。啊，老师要负完全责任，把你调教好，老师不能把你教好，对不起你。啊，我们自己不遵守规矩的时候，那是怪自己，不能怪老师。啊，现在这个老师没有了。啊，现在连像方东伟先生这个老师都没有。啊，谁肯教你？我们对老师第一次见面，啊，谈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们就约定了，从下个礼拜开始，每个星期天，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两个小时。跟我商量的上这堂课，啊，给我讲了一部《这修概论》，啊，五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认识佛教，也认识宗教。啊，所以自己谦虚重要，恭敬重要。啊，老师约你见面就是看看你老不老实，听不听话。啊，最重要是这个。啊，学了以后真干，把所学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真学到了。啊，随着佛法僧三宝，至于佛灭度后，住于世间者，称之为住持三宝。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这一些弟子们啊，把佛陀的教法自己依照修行成就自己啊，有证果的正须陀洹、斯陀含、阿罗汉、辟支佛、菩萨，通通都有，有证果的。这是佛的正法时期。佛灭度之后，500年。是佛的相法时期，没有那么纯了。正法时期，依照规矩去做，都能证果。正须陀洹也算是证果。啊，净宗法门往生就是证果。啊，不
不能往生

那他来生后世继续再干。要看因缘。啊，佛过世之后

画像都是佛宝，特别是现代现行的社会啊，印刷术发达啊，好的佛像我们都用照片照下来，然后把它放大印成佛像啊，可以随身携带，旅行也能够不间断啊，早晚佛像挂起来做早晚课。啊，这是主持佛宝。啊，法宝呢就是经典。啊，三藏之文具。啊，僧宝这是出家人剃发染衣。啊，受持戒律依教奉行的。这是僧宝。所以名为宝者，为什么叫宝啊，称为三宝。据宝性论，它有六个意思，这称为宝。第一个，世间稀有，这是真的。佛要不出世，这个世间哪来的三宝？一样都没有。啊，佛什么时候出世？一定有因缘。这个地区有众生能接受，啊，能接受，能修行，能弘扬，度一切众生，佛就来了，啊，佛菩萨就来了，啊，总而言之。有这么多善根出现的人，佛住世间；没有善根福德的，佛不现身。啊，至少不现三宝之身。啊，示现一个好的国王、好的老师。啊，像示现孔子的身份、孟子的身份。啊，尧舜禹汤这些国王的身份。来帮助众生，啊，也都是救苦救难，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稀有啊。第二呢，离垢，垢是染污，啊，佛法教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都是染污，心灵上的染污，身体染污没关系啊，啊，像身外之物啊，它是附带的，它不是主体，主体是心啊，妄心念头它最容易被染污啊，我们修开始修行就是修这个妄心，如何叫妄心离开染污啊？那就是顺境善缘啊，境界很好，很喜欢，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啊。怎么染污呢？你喜欢他被染污了，你爱他被染污了，你希望拥有它，啊，不离开它，这都是染污。啊，为什么？清净心里头没有一样东西。现在你有这么东西围绕，你的心不清净，被染污，被染污是凡夫，搞六道轮回。啊，逆境

环境不好，很恶劣啊，遇到的是恶人啊，冤亲债主啊，你被染污了，为什么染污呢？怨恨啊，甚至求离开，还要想报复，这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生生世世纠缠不清，这些事情就在眼前，你只要留意，时时刻刻你都会看到啊，然后回过头来看自己，自己就在染污当中没离开啊。啊，佛教我们断烦恼啊，求菩提啊，烦恼是菩提的障碍，菩提是智慧，有烦恼智慧没有了，智慧现前烦恼就不见了啊，所以佛教我们修戒定慧啊，目的是开慧啊，戒律是手段，目的是得定，定还是手段，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啊，你要不从戒定慧不可能有啊啊，你生烦恼不生智慧啊，因为你没有戒定啊，有戒定就会生智慧啊，智慧会把烦恼化解了顺境善缘，没有贪念的念头，没有啊，遇到逆境恶缘也不会起怨恨啊，这就功夫啊，是戒定慧的功夫啊，功夫戒定的功夫越深，智慧也越深，智慧也越大，看得越清楚啊，你所看到的都变成自己的功德啊，这用这种功德就可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离垢。第三个势力啊，它有一股力量啊，无形的，这个力量帮助你断烦恼，帮助你证菩提。第四呢，能庄严世间啊，世间这个世间在这个地区有一个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磁场就不一样啊！啊，让人感到很舒适，庄严世间啊，有佛菩萨住在这里，有阿罗汉住在这里啊，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上，我们相信在中国大陆名山宝刹啊，佛菩萨修行的道场很多啊，朝山的人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啊，到五台山三步一拜，像虚云老和尚，他47岁，为报母恩，许愿朝五台，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妈妈。三步一拜呀，从普陀山拜到五台。用了3年多的时间，

知道啊。啊，这三年当中有两次生病，病都很危险，很严重。啊，在什么呢？荒山旷野，附近村庄都没有。啊，需要人救他了，不救他活不了啊！哎，遇到一个乞丐，啊，这个乞丐救了他，乞丐讨饭来喂他，跟他住了半个多月，一直到他身体调养好，可以再拜佛了。啊，乞丐走了。啊，第二次隔了几个月，第二次生病，哎，又遇到这个乞丐。啊，这个乞丐给他找药草，啊，帮助他调理，啊，半个多月，身体恢复了。老和尚问他：“救命恩人，啊，尊姓大名？”他说：“他姓文，文章的文。”名字叫吉，吉祥的吉，啊，文吉，乞丐，告诉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哦，他就记住了，他拜到五台山，到处问人，有一个乞丐叫文吉，没人知道，啊，一直拜到这个大雄宝殿，啊，这很多出家人在一起，他向他们请教，其中有一个人说：“那是文殊菩萨了。”在恍然大悟。你看，你有劫难的时候，菩萨化身陪同他两次，将近一个多月，天天在一起。非常难得了，啊！菩萨用应化身帮助他，完成他的孝心，完成他的心愿。啊，这个四大名山，啊，地藏菩萨在救化，文殊在五台。啊，普贤在峨眉，观音在普陀，啊，这些名山，我相信菩萨住在那里，阿罗汉住在那里更多。啊，一般没有缘的人见不到。啊，所以有人说将来会有全球性的大灾难，哪个地方灾难比较轻一点？中国，中国有佛菩萨住在那边，沾佛菩萨的光， 啊，所以比较起来会轻一些啊，也就是比较起来，中国比外国安全。啊，我在国外有很多同学问我这些问题，哪里安全？我就告诉他，中国安全。他问我为什么？我是从逻辑上的分析，中国这个地区千万年来。老祖宗都是修善积德啊，当我修善积功累德了啊，中国人把老祖宗丢掉，不相信顶多不过两百年了啊，老祖宗纵然是发脾气打你几耳瓜惩罚你一下，不会要你命的，像父母老师对待子弟学生的，不会要你命的。那做错了惩罚，希望你回头。

回头他就欢喜啊。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风水这就属于风水绝对的真理啊。风水在人心呢，现在人心不好啊，200年前的那些祖先他们的心地好啊，善良啊，啊，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人，没有虐待过人，啊，没有征服过别人，这历史上找不到啊。啊，而且中国人度量很大，能包容。啊，你得罪他，他会原谅你，他不跟你计较。啊，不是记恨在心的，啊，天天想报复，中国没有。啊，所以有些外国学人、高等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非常赞叹，啊，认为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外国人听得不服啊。但是现在慢慢他们相信了。啊，为什么？科学将走到尽头了。啊，不断在往前提升的时候，副作用太大了，会带给全世界一切众生存亡的危机，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哪个地方最安全？中国这块大地最安全。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在中国，选在香港啊，作为我念佛往生的处所啊，我不到别的地方去啊！啊，年岁这么大了。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无最上的意思，没有超过三宝，三宝的确功德无量无边。啊，为什么？他不是人王。他不是思想家，他是教师、老师，他不做人王，他不做天王，他用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一生从事于教学，而且身行言教，他所教的他做到了。啊，三皈依他做到了，五戒他做到了，十善。他做到了，沙弥律仪他做到了，小乘3000威仪他做到了，大乘80000细行他也做到了，最好的榜样啊，最上的实现了，最后一个不变。为什么？他从真心流出，永恒不变。经典所讲的道理，3000年前好，现在还是好，3000年之后它也不会变质，都能帮助人破迷开悟，帮助人离苦得乐。啊，它不是假的，所以有这六个意思啊，这六个意思。宝轩论上说的啊，下面

有佛者觉知之意。啊，什么叫佛？佛是觉悟的人，佛是有智慧的人，啊，真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破迷开悟。啊，他是个教育家，他的身份是老师，我们要认识清楚。那法呢？法归之意，啊，法是人生所履行的大道啊，这是个轨道啊。我们循着这个轨道，可以达到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我们的愿望，是我们的言行啊，是我们的念头啊，能够依照佛陀教诲的，必定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最八万四千法门最方便的法门，最简单的法门，无过于念佛，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那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每个人都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的。啊，其他法门难，靠自己；这个法门完全靠阿弥陀佛。啊，靠定了，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食言，不会妄语。啊，他说话负责任，啊，必定能帮助我们，带我们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生呢，和合之意，啊，所以叫和合僧团呐，啊，修六合。那这个六合就是见合同解啊，这是第一条，我们的看法想法是一致的，怎么来统一呢？经教我们依照这一部经，大家共同学习这一部经，我们看法想法都相同啊，就不会闹意见了。啊，不和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执着，个人有个人的想法看法。啊，彼此不能相让。啊，这就引起斗争了。啊，所以和的基础，和的根本就是看法想法要相同。你看，修净土，我们一个目标，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我们每天所想的，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有问题不能解决，就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常常读诵。啊，读诵的时候不要求解义，什么意思不管它。我只是念得清楚，没有念错字，没有念漏掉。啊，要念多少时间呢？真正要产生效果，一天需要念十个小时。啊，初学的人念一遍大概要两个小时，十个小时念五遍，一年之后大概一个小时就念一遍。啊，换一句话说，十个小时念十遍。两年之后啊，大概半个小时念一遍，那你一天念二十遍，念足十个小时。

那为什么心跟佛相应呢？好啊，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心，你怎么能不往生？肯定的生啊！所以见惑同解啊，下面五条是四啊，第一个戒惑同修，要守规矩啊。净土宗的同学，早年我在美国啊，成立第一个净宗学会啊，学会净宗学会啊，这个是黄念祖老居士教我的。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出来的，但在中国大陆没有建成啊，所以希望我在外国，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讲经啊，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净宗学会啊。所以早年我在美国、加拿大，总共好像有30多个净宗学会啊。美国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我写了个缘起。我们第一个是加拿大温哥华啊，第二个是美国净宗学会啊，在圣何西，靠近旧金山啊。我写了个缘起，提出行门就是戒律，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精液三福，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修，第四个六波罗蜜六度，第五个普贤十愿啊。戒律这么多够了就行了啊，真正能把这五科落实，这个僧团是活活僧团啊。戒呢，也就是我说的这五门啊，通通落实，通通做到啊。起心动念想一想，跟五科有没有违背？违背了不可以啊，不违背就好好修啊。下面生活同住啊，我们住在一个道场，口和无争啊，我们只听到念佛的声音，没有听到争论啊。异火同悦，法喜充满。最后一条是利火同均啊，设法的供养，大家平等，没有哪个多哪个少啊。这一条就是共产主义啊，这是说物质享受是平等，每人都有份啊。所以戒律要遵守啊，守这六条啊，这是活活僧团了。世界上有一个活活僧团出现，全世界人都受到佛菩萨护法神的保佑，你就晓得这个活活僧团功德多大啊，能帮助多少人减轻灾害 啊佛法的威神不可思议啊。恭敬三宝，庆仰其德也啊，这是无比的恭敬，用真诚心啊，仰慕出家。

就是这五桩事情五课就非常难得了。啊，出家人真正修这五课，社会灾难就没有了。啊，人心就平了。啊，太平盛世就出现了。过去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啊，奉这个意思，遵从奉养。四臣是啊，侍奉臣是侍奉奉祀者敬仰佛事。对父母要尽心的，对老师也不例外啊。师教我一道者啊，长德行高，或者是辈分高，或者是年岁高过我的，都应该以老师来看待啊。对待老师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老人。行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头有一段书，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也。没人教你啊，礼义什么？无常仁义礼智信啊，这是中国人老祖宗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的标准。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中国人知礼啊，中国人仁慈啊，中国人讲义啊，义是什么？义是随顺大自然的法则啊，不能违背也啊，像种植春生，春天播种啊，夏天长成了，秋天收割啊，春夏秋冬啊，这大自然的规则啊，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插苗啊，什么时候收成，不能错过时机。处事待人接物都有规律啊，这个规律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啊，不违背伦理道德，不违背因果，不违背圣贤教诲，这就对了啊。这是什么？老师教的啊。那么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啊，不知礼义，是同于异类，跟畜生没有两样。不解佛法了，则何异于俗人？世俗人不懂佛法啊，起心动念都在造轮回业。你看他将来来生还搞六道轮回，生生世世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多苦啊，太苦了。所以师长的恩重故因奉事啊，奉事师长最重要的是依教奉献啊，他的教诲常常记住，不能违背啊，要把师长的教诲落实在生活，我真用上了啊，用在工作，

用在待人接物，真受用啊，才知道师长恩重。又密宗以恭敬上师为根本戒啊，密宗对于师长特别尊重。为什么？师长是直接教你的人啊，佛菩萨那是久远，不是先前教你的啊，他留下来的经典经论老师教导我们啊，所以老师是根本戒，恭敬上师是根本戒啊。又为这密宗说的一切供养功德中，供养上师最为甚，可见奉师师长实为修行要务啊！啊，修行人不懂得尊重老师，白修了，他怎么会有成就？啊，又会说曰：此中就是指奉师师长。寒舍孝养父母之举啊，换句话说，奉师师长孝养父母是一桩事情啊。孝养父母里头有奉师师长，奉师师长里面有孝养父母，是一不是二啊。啊，师者处世大本，父母世间福田，菩萨必须恭敬奉师故啊。此说亦有据，有根据，如观经说的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就是敬业三福第一条啊。下面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下面是无有虚伪谄曲之嫌啊，虚妄不实，不诚实，不老实啊，为真乍现假象啊，这要有修养，能看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禅者令也，八戒人。啊，逢迎人意而突起，傲于奉承。啊，他不是真心。他是有目的的，有求于你啊，他才这样做法啊。无求于你的时候，他功高过慢了，目中无人了，那是他的本来面目啊。这个都是现前社会，无论国内国外，到处都能看到。啊，曲就是不知，妄是邪也。啊，无有虚伪，谄伪、谄曲在心。断之无过啊！啊，那时候我们没有虚伪，没有谄伪，没有谄曲。先断正，没有过失。如净严书所说的，无有虚伪谄曲之心，说明立心故啊。身口意三业，这是意业啊，意业的过失我们能够远离啊，这就很难得。赵公深造大师

他的注解里头说，执心者为智之无常，此心乃是万心之本也。这一句话重要，无论是法佛法，就是讲要用真心，真心是万恒之本啊。这是僧肇大师啊，他是以智之无常之心为万恒之本，于智切要未可获也。这两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劝我们的啊。赵公的话说得非常好啊，真心是万恒之本啊，完全要用智之，没有禅取，用这个心做学问啊。这中国传统文化要用这个心，学佛要用这个心，没有这个心，学佛学儒都学不到啊。这个要用真的，跟西方的学术完全不一样啊。西方学术这些虚伪他也能得，因为西方所得到的这些科学技术通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只有佛法啊，佛法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只有心性，只有伦理道德是真的啊，圣贤教诲是真的，他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些人不欺骗我们。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60期最后一行，心三二立心，前面所说的是自立啊，自立之后啊，这是利他啊，自立利他了，二立心啊，分为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规范具足啊，经文只有两句啊，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这里八个字包罗万象啊，一切诸佛如来身形言教都包括在这一句当中。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庄严众贤者，静音疏月，张表也，行成就啊，张是彰显，展现在外面叫彰啊，佛家叫表法啊，表法就是给大众做一个榜样，做个模范

行成就啊，彰显成就。庄严呢，复之而言啊，用什么来表现？福报就是福德、智慧这两样东西，叫二言，两种庄严啊，庄严重行，重是多，行是行为，行为。再多不除三大类啊，第一个是身的行为啊，身的动作都是身的行为，第二个是言语口的行为，第三个是念头意业的行为啊。你看行为总不外乎这三类，身口意完全都包括了啊，重心。下面举出谈，谈是谈闹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布施啊，谈等。就是菩萨的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这个等就等下面的五大类，一共是六大类。这六大类是菩萨行，菩萨所修的啊。那我们要学佛就得从这里下手啊，修菩萨道啊。啊，这个意思是福与智。六波罗蜜前面五条是福报，最后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啊，所以福智都可以给大众啊做好榜样啊，这个榜样就是庄严，你看布施等度及万恒，万恒是细心，八万四千细心啊，纲领只有六个啊。下面涅盘经二十七愿啊，二种庄严，一曰智慧，二曰福德啊，这两种福慧同时要学，有智慧没有福报不能教化众生。那教化众生呢，有智慧要有福报，两者俱全啊，但有福报没有智慧也不行啊，有智慧没有福报也不行啊，所以菩萨了福慧双修啊。你看看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做得圆满了，因为他们智慧大，福报也大啊，智慧能真正明了通达诸法实相啊，万法的真相。那福报能现无量身，

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能分身，能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修佛。啊，修佛没有比供佛更大的了。那些菩萨了，天天在修啊。那供养的供养具，啊，就是供佛的这些礼物，也都是变化所作。随心所欲啊，从手里头自然就生出来啊，就修复啊。啊，供佛之后一定是坐下来听佛讲经说法，这是修慧。你看佛慧双修，谁讲经？佛讲经啊。这极乐世界人，你说有多大的福报啊？十方世界，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无量无边，他同时可以供养。每一尊佛的面前都有他的化身，化身真管用。那诸佛所说的经不是一样啊？真叫千经万论的，同时接受了，同时消化了，同时明白了。我们看到经上这些记载，非常羡慕啊！羡慕怎么办？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就跟他们一样了，没有差别。啊，所以最重要的，祖师大德都提醒我们，要把往生的条件掌握到。啊，真能往生，品位高下别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不好，啊，为什么还要增高品位？好像还有竞争的意思在，啊，竞争是烦恼，啊，要像欧耶大师一样，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啊，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是老师啊，跟他学习，啊，从哪个班级学习呢？从一年级学习，小小班一年级学习，就非常满意了，啊，我们要有这个心，不要去争品位。但是佛要念，念得有功夫，到极乐世界自然插班，不是有意的啊！无论是哪个品级往生啊，都是自在的，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必须如是念佛才有功夫啊！如果有意，我要上上品往生，拼命念佛，目的就是上上品。很可能到临命终时你去不了，为什么？烦恼没断呢，还有竞争。

这个念头不好啊，怕的时候在临命终时有魔障现前，去不了。所以我们要一心求往生，不计品位啊，不要把品位放在心上。

我们要留意到，往生就是心跟愿，要经上讲的多清楚。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没有怀疑了。如果有怀疑，要听经，经帮助我们断疑。怀疑是真相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不怀疑的人善根深厚。怀疑的人善根比较薄。要在这上面补补功课那就是多读经，多听经。经听个30遍、50遍、100遍、200遍不算多。听多了，信心真的相信了，真的坚固了，你就决定得生了。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的功夫分三等。第一个功夫成片，就是清净心现前；第二个平等心现前；第三个觉，觉是大彻大悟，理一心不乱；平等是事一心不乱；清净心是功夫成片，这是功夫。我们不求，念久了自然得到了，这是好事。可是障碍功夫的是对这个世间的留念。在这个世间要看破，样样都要放下。这一段注解里头，念老讲得很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注解后半段，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则知佛性。这一句话重要。有智慧，有福德，就知道佛性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世间人有智慧、有福德的，我们见到他知不知道佛性？未必都知道，有知道的，有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佛性是自性，佛性是真性。我们常常勉励同修，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用真心，不用妄心。怎样用真心？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要执着，不要分别，就是真心。不起心，不动念，真心就现出来了。起心动念是无明，

叫无明起来了，起心动念。但是起心动念很微细，我们自己不能够觉知。啊，大修行人也未必能知道。为什么？见性的人是化身菩萨，全教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都没有见性的，你才晓得难呐。那些人在哪里？在四圣法界，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是全教。啊，那我们这样微细的就不理会，功夫啊用在分别执着，尽可能的不分别不执着，以平等心，以清净心过日子，处事待人接物就好啊。啊，这样慢慢的就能见性了，先知道有佛性了，然后就见性了。又探玄记三第三卷，这华严经探玄记上面是庄严啊，庄严有二义，一是具德义，二是教师义。故知庄严众行者，表夜夜行中，习事从心起修，全修在心也。这个说法意思很深啊，不是我们能做到的，这是菩萨才能做到啊。为什么？夜夜行中都是从心起修，全修在心啊。什么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能大师是顿悟，顿悟不容易啊。在中国像能大师这样的人只出现这么一个，之前没听说过，之后也没听说过啊。但是见悟多了啊，不管是顿悟见悟，悟了之后境界是平等的啊。那么能够见悟的老同修都知道，不是一生一世，多生多劫修行啊，在这一生成熟了，是这么个意思啊。那么半生半熟的，在这一生也遇到这个缘遇的好啊，他也能大彻大悟啊。但是要时间啊。我们看宗门的这些典籍，啊，像《无等慧缘》这些书，你去看，有几个月开悟的，啊，不是一下就开悟了，啊，几个月，有三年五年的，有十年八年的，有二三十年的，啊，还有四五十年的，不一样啊。

这就是说明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性，没关系，不要放在心上，认真努力一直修下去，会有开悟的一天。也不必求开悟，因为求开悟这个心这个念头是障碍。不求，自自然然他就开悟。那么关键的时候要放下，别认真。一定要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下面经文会说到，故净言所谓庄严众心，是彰明所行成就，着重在成就这两个字。他真的成了菩萨了。身口意三业是菩萨行，用来教化众生的规范、规则与模范。规则就是原理、原则。像车，现在的火车它有轨道，不能够越轨。范是模范，是典范。又轨者法则，法则也；范者法也，常也。这字拆开来，分开来讲。轨有法则的意思，范有法的意思，跟前面轨的是相同，它有常的意思，常是不变的。由于所行皆具佛智，故所说所教皆成规则。这一句话我们今天读到，心里有很大的触动啊！为什么？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一些原理原则。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甚至于过去孩童上四书所学的这些教科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些东西，同盟教学的教科书，古圣先贤编的这些教材，总共大概将近20种，至少用了2000年的，没出毛病啊。为什么？编这些课本的人，编教材的人，借据复制，他们真有大智慧，真有大福德了。给小孩编的这些东西，几千年不出问题现在人编个教材问题出来了。

不但是幼稚园、小学，其实是中学、大学。我们中国古人所用的教材，世世代代不改变，天下太平。民国才100年，这个教材是不断在改。我念小学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高雄还有个同学，我小学3年级的同学。好像3、4、5，这3年都在一起。我们的教材常常换的。德行这一门的，我上2年级的时候就修身，有这门课。3年级就改了，不叫修身了。改的名字我记不得了。4年级又改了，改叫社会，我还记得。常常在改没有定过。古人修身就是一部《弟子规》，你看看。那真是修身课本。因果教育就是一部感应篇。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的认识，就是《三字经》。《三字经》内容非常丰富，真正叫扎根呐。《三字经》是国学概论的，最浅的给你说了一个轮廓。你有个概念百家姓400多个姓氏是我们汉族，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这个族群就非常爱护你知道它的根底，哪个姓氏从哪里来的这个姓氏祖先是谁？在历代出了多少名人？非常有味道老师把这些故事讲给学生听课程有些是要讲的，有些不需要讲，让学生自己去悟。孩童要讲，10岁以上就要帮助他悟数，少讲，让他多读，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念掉。让他清净心现前，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是福德了。启发他、开发他的福慧。

这种老师善教啊。啊，有些做老师做了一辈子，三家村啊，他考功名考不上啊，考这个秀才，一辈子做老秀才啊，他的事业多半都是教学。啊，课本是古圣先贤定的，不是现在人写的，也不是他自己写的。啊，给社会带来的安定和谐，长治久安。现在为什么乱成这样的？由于对古圣先贤这个教科书不相信了，认为那是过去的，不适合于现代人。啊，殊不知，科学技术，小孩十五六岁之后，很快就学会了。但是，这个伦理道德的扎根必须要从小，要从出生就得要开始。这个不能错误啊，错误了影响一生。啊，看到这一句开始。由于所现，皆具佛智，故所说所教，皆成规则。这四句话多重要啊！所行所事，事实示范，为众模范，故曰规范。啊，谢是常法，无可变异，无所欠少，故曰规范具足。这四个字分量很重啊！我们现在把这东西丢掉了，要摸索，要创新，大概一直要把地球搞毁灭，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过失。

啊，完全不知道孩子，不知道父母对他的爱。小孩怀疑父母，不知道祖宗对后代那种恩。中国传统文化古圣先贤的每一家的祖先都是宽宏大量，不是为他自己一族，是为我们整个族群，乃至于为整个人类。他是这样的胸襟的，这样的怀抱啊，他没有害人的心啊，只有成全人，成全人，利益众生啊，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啊，所以你看，习事常法常永远做下去，不要去改它的，不能变异。你一改，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你没有那个智慧，你没有那个福德。啊，他们这些立法的人都是大福德、大智慧。你看，几千年来多少人看过，都认同，都没有把它改变，怎么可以到我们手上去改变？

所以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们今天就不听了，认为老人是过去了，是那个时代也过去了，啊，跟不上现代化了。啊，那现在呢？现代要不孝父母，现代可以不尊重师长。啊，现在人可以无法无天，现在人可以无恶不作，是不是这样的？你也不见得同意，那么怎么办？啊，《大乘经》里面内容太丰富了。啊，事出世间法尽有啊！啊，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你能看得出来，能得其受用。下面这一段，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啊，这个两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啊，大乘学什么？就学这个，就是要学三昧常寂。啊，修净土的要得念佛三昧。学天台的要得法华三昧。学贤首的要得华严三昧。啊，修般若的要得金刚三昧，啊，三昧是什么？三昧是定、常寂、定生智慧。啊，因界得定，刚才讲的，贤首、天台、念佛。都是方法，修什么？通通是修三昧常寂。啊，用什么法门？假设三昧前面加上去。啊，我学法华三昧，我学华严三昧。我们今天是念佛三昧。啊，修三昧的方法不一样，但是。得三昧是一个，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得三昧。啊，三昧是什么？心地极静，心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寂。啊。常寂，常寂就是常在定中啊，心地清净啊，定中什么境界？清净平等觉。得三昧，清净平等觉全有啊，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圆满的三位就明心见性，啊，要怎样才能够得到？前面这一句重要了，观法如画。这是智慧啊，念老的注解，观一切皆如幻化也，看整个宇宙，看一切法都是幻化。

观者，智之别名。观是智慧的。鉴别跟我们凡夫讲见解不一样啊，见解每个人不相同啊，观照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啊，所以他是真心，他属于智慧啊。那个见识是阿赖耶的，妄心的起用啊，那是个生灭心，所以看的一切法不一样啊，以为它是真的啊。你要是真正看清楚了，一切法如幻化，全是假的啊。海贤老和尚常说，遇到认识的同修都会跟他说，提醒他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就是成佛，往生极乐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幻化是假的。大乘一章第二卷里头有两句话给我们说明觉观，粗思明觉，细思明观，这就是念头。粗的念头是觉，细的念头是观。一般人用心都是粗粗念的，微细的念头是观。啊，普通人这个粗思可以说从早到晚不间断啊，细思，细思是很冷静，不夹杂烦恼在里面，这是观。啊，学会了，要会用功啊，在生活上用上了，啊，生活里面的烦恼可以放下了，工作上用上了，工作很认真，做得很好，心是清净的，很少杂念，这是观呐，叫观照啊，叫照见呐。又由心法界界里头曰，言观者观之，是法立诸情迹，故曰观也。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观这个意思里头啊，什么才叫观。情是情知，戒是就是分别啊，戒度分别，这个东西要放下，这才是观啊。凡夫没有观照的功夫，他见色闻声

六根接触六尘情界，它有情执，就是我们一般讲执着，它有计较，计较就是分别，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它有这些，这些都是烦恼，生烦恼的，这把生烦恼的统统放下，这才叫观，观生智慧，生什么智慧？把外面这些境界真相看清楚了，真相是什么？真相不可得，

又会说曰：“观之字，即三观也。盖乎三谛三观，万恒之要属，菩萨之肝胆也。”这是天台宗修行的方法，三谛三观，修法华三昧，这个下面会讲到，是菩萨一切行门的枢纽。换一句话是，六度万行，修什么？就是修三谛三观。谛是讲真实的，不是虚妄的。这个是理。是诸法实相，观是说你怎么个看法，你能把事实真相看出来，真相就在眼前，又法这个一个字是指一切有情非情，非情是无情，无情就是指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他佛把这个众生分为两大类，有情是动物，植物矿物是非情，是没有情识的众生，如果单单讲众生，全包括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通通叫众生，所以众生呢，包括动物，包括植物、矿物，通通是众生。生死涅槃诸法了。这个法字包括的范围很大，如化者，会所说，非空非假。而空而假，这是比喻，这是中体。意为既言如化，则非绝对空无，故言非空。若言是有，则如幻化而已，不是真有。又既如幻化，乃非有而现假象。既是幻化，这所现的具体是空。这是大乘经教里头常讲的，都是现实。我们一般俗人说现实。现实的环境，现实的万法，确实是如幻如化。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弥勒，他们的问答都是教化众生。众生问不出来，也答不出来。让释迦牟尼佛来问，让等觉菩萨来回答。佛问的一句话是：心有所念，即念
吉祥事也。问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里问三桩事情。啊，心有所念。这一个念里面呢有几念，有几个相，有几个实。问这么多事情在里面。啊，凡夫心有所念，那个念头很粗啊，我懂这个念头啊。啊，微细的念头不知道啊。啊，这一念里都有多少微细念头，你才觉察到，感觉到有个念头，啊，有几念。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破受弹指之前，啊，这么短的时间，这一弹指，32亿8000年。”那百千是十万，32亿乘十万，得出的数字320兆。这些弹指，多少个念头？320兆的念头，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所以起心动念呢，别去管它去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太快了。太微细了，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我们睁开眼睛看钟，你看钟上那个秒针，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啊，我们注意的看，你看这秒过去了，那一秒又过去了，过去的永远不再回来了，啊，人不是10年10年老的。也不是1年1年老的，就是一秒比一秒老。啊，只有这桩事情不间断，从你出生到死亡，根本不休息，一秒一秒过去，一个念头跟一个念头。这是事实真相啊，你要把它看穿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会跟佛大佛一样，你要说的是假的，真有。你要是他是真的话，他根本不存在。你看一秒一秒就过去了。啊，上一秒不是这一秒。啊，前一秒不是后一秒。这就是细的，这就观了。啊，观就生智慧，就了解万法皆空。佛说万法皆空，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又告诉我们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般若经上说的，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头一个什么不可得？身不可得。你看，一秒一秒过去了，不可得。啊，这个我们细心观察，能体会呀，能承认的。啊，真的一秒一秒过去啊。啊，每一秒都得不到啊。啊，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身不可得，命不可得，一切法通通不可得。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也不能说它有。你说它空，说它有，都是偏在一边，都是过失。那不能说空，也不能说有。啊，空有不二，空有一如，空即是有，有即是空。啊，一弹指，32亿8000年。那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弹多少？啊，我以前讲大概是以4次到5次，啊，我们这样谈。实际上，有年轻人体力很强的，他弹得很快，啊，在一秒钟可以弹7次。如果弹7次，这就可观了。啊，弹7次，320兆。成其2240兆，
一秒钟。啊，你看那个秒钟是一秒钟。啊，2240兆次生灭。啊，这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六根六尘六识，通通在这个频率上出现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啊，假的无所谓，没关系，他不爱死，假不妨碍真，真也不妨碍假，没事，只要你不要去理他就好了，你把它放下，真的就现前。啊，真的是，真的是本性、自信，真的是智慧。啊，这是真的。啊，你要不是用真的，用假的，啊，假的就是烦恼习气。啊，你在这是。这个现象里面生起贪嗔痴慢疑，啊，你有喜欢，有讨厌，有七情五欲，七情五欲也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东西勾起来的，把你的性德变成了烦恼。所以佛经上说烦恼即菩提啊，烦恼里都加上阿赖耶，啊，加上这些东西，烦恼习气就叫烦恼。啊，这些东西离开的之后，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是智慧。所以烦恼跟智慧是同体，啊，作用不一样。啊，不带附加品，它是智慧。啊，带这些染污，它就变成烦恼。就这么个道理。啊，故会所未闻，非空非假，而空而假，是贤中道之意。中道也是假设的。把这两边空假两边当作一边，这是中道。所以中道又跟两边对立了，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性出迷，言语说不出来，说不清楚啊，思想达不到这个境界，不能想，一想就是两边，就不是中道啊，真正的中道就不是二边，二边都不可得，中道也不可得。观法如化了，即观一切法皆是中道啊，观一切法非空非有，不生不灭。

那为什么三遍画等号等于同时？你想想看，一秒钟有2240兆次的生命，你能知道那个一个生命吗？啊，现在的电视，我们天天看的，屏幕上显示的，这个画面，一秒钟多少次？啊，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100次。那你能够看到其中的一次吗？看不到啊。啊，1/10秒我们没办法看到。1/10秒是10次。一秒钟的10次画面我们都看不到，这眼睛不行啊。那我们可以做实验的，啊，再换灯，幻灯片啊，从前电影，我们这个地方有这个电影，这是电影的底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时候，它的频率，这就是动画嘛，它的频率是1/24秒，就是一秒钟镜头开关24次。啊，每一次这个画面打到荧幕都是完整的。啊，都是圆满的。啊，我们看的好像很逼真。啊，实际上它是动画。啊，1秒钟24张。如果我们把它做实验，我们将它

把二十四章啊，里面二十三章都把它抹黑，只留一章啊，在这个电影机里面播放，那就是二十四分之一秒。我们会看到个什么？会看到是光啊，闪一下。光里面有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啊，完全没有看到，只看到光亮了一下，很快就没有了。你再想去看的时候，东西没有，光没有了。啊，二十四分之一秒就看不到了。现在把你提升到百分之一秒，你当然更看不见了。那么我们现实的环境，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是2240兆分之一秒，单位是兆啊。所以真的是假的，佛说的没错，佛是怎么会知道的啊？今天量子力学对于佛陀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没有科学，没有这些仪器，

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啊，你看，224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他们没有说出来，他们是非常快，高频率。啊，我们无法想象的，弥勒菩萨能说出来，科学家还没说出来。啊，佛是怎么知道的？佛是三昧常寂看到的。啊，佛的心不动啊，没有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身罗万象，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心动了。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生灭就是一秒钟2240兆。这么高的频率，啊，我们生活在这里头啊，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过去读佛经有个笼统的概念，半信半疑。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我们不怀疑了，我们相信了。那可是不是我们自己证得的，那就是不得受用。受用是什么？受用是智慧，是般若智慧。受用是福德啊，这个福德就是我们常讲的神通广大。你看，你能看到宇宙万法的真相啊，实在波动。什么波动？我们还不知道。啊，佛经上讲的真心自信起了波动，叫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就是个波动。啊，这么快，那个一念不觉谁知道？啊，就是自信里起了这么一个波动，这叫一念不觉。啊，那个一念就是2240兆分之1秒。啊，也就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这样高的频率动了一下，这叫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意思呢？它没有开始，无明起来了，没有开始，说明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如果有始有终，是真的了。无始无终，你找他的开始找不到，你找他的终结也找不到。他的生灭等于画平等的等号。啊，生灭了不可得了。谁见到了？大乘经上讲，八地以上，八地以上的菩萨都见到。不是佛一个人见到啊，那是五个人，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啊，这五个位置都能看到。

七地以前都没有亲自看到，听佛所说，没见到。我们今天是刚刚听到佛所说。所以常常有这样的看法，你的心就清净了，心就平了。

啊，这个功夫到极乐世界是往生品位，这真功夫啊。啊，所以我们最低限度要把这个时间看成什么？天天看电视嘛，跟电视画面一样。电视在这播放，实际上它已经消失了，那个影响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啊，留下这一点痕迹，给你回味一下。这个重要。下面这一段跟我们解释底下这一句：“三昧常寂，三昧者真定也。”啊，三昧是梵语、梵文，从音译过来的，这三昧。啊，中国叫真定。啊，常寂呢，真体。真体就是自性，就是真心。啊，真体常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为我们介绍。第四句他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那就是常寂，常寂就是本定啊，我们的真心本来是定的，没动过，所以一定要修定，才能回归自性啊。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叫你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大圆满了。为什么？自性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啊，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见了性，整个宇宙、全宇宙，包括过去、现在、未来，都在里头。你们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你找到能生了，所生全明白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老人教给我们的有一桩事情：无师自通。你要相信这句话是真的。那慧能大师是无师自通的，他的佛法跟谁学的？完全是自通啊！啊，通了之后提出报告，他所看到的情形，让老师给作证、做见证。那老师点头，没错，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通过了。啊，衣钵就给他了，他就是第六代祖了。所以，真有无师自通的。啊，无师自通的。顿悟的中国历史只有慧能一个人啊，见悟的很多，五灯会员里面就1700多人啊，1700多公啊，见悟的，不管是顿悟是见悟，悟入的境界是相同，没那样啊，所以这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这么多开悟的人呢，开悟是真智慧，也不是假的。啊，这些人纵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东西，传统文化他接触到了，他没有否定，那就是他承认的。啊，承认这个东西是善的，是好的，应该保留的，应该传给后代。这就对了，他有资格做审查了，他有权讲话了。那个没有智慧、没有负责的人不行啊，他说话不能算数啊。啊，今天这个时代，这一些有大福德的佛菩萨、阿罗汉还在不在？我相信在。在哪里？在中国一些名山山上。啊，他有道场，我们人间见不到，跟我们不同为次。啊，有一些有缘人偶尔去碰到了。啊，近代的黄念祖老居士《进修捷要报恩坛》里面讲到，有个出家人朝山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拜到山上啊，看到有一个洞啊，洞的门提的有三个字，叫金刚洞。啊，他看了很好奇，也很欢喜。这里有个金刚洞，他就走进去，进去看里面别有天地。啊，里面很大的空间，有宫殿楼阁。啊，可是看看里面也有不少人。啊，他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啊，到大殿上去看，大殿上没有佛像，啊，他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他在大殿上还是绕了三匝，那也是敬礼，没有佛像他就没有拜，啊，离开的时候走出来了，听到有个小沙弥叫他名字。他很惊讶，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你怎么知道我名字？赵沙弥告诉我，师父叫我来叫你进去。啊，跟到小沙弥进去，看到个老和尚，跟老和尚顶礼。啊，问老和尚，怎么你们这里佛龛上没有佛像？哦，他说我们不需要。啊，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实现这个境界，告诉他，以后庙里头没有僧，佛龛里头没有佛，啊，会有这些事情出现。啊，他说这条很好，我能不能在这挂单？他说不行，你都要离开我这里。啊，你不能在我这住。啊，以后有缘再来。啊，辞别之后，走了没多远，遇到一个好像是西藏的喇嘛，住在个小庙里头。我天黑了，这小庙人告诉你不能再走了，山上很危险。你在这住一晚上，住一晚上就谈到，问他就问，你们普五台山有多少个出家人？他就告诉他，我们每年打千僧斋，

都没有办法凑足一千人，几百个人而已。他说不对呀，我刚才在看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有七八百人了。他说没有这回事情，没听没听说过。啊，搞了半天，吵了半天，到最后有个人说：“你莫非是见了文殊菩萨了？”他一听这话就流眼泪。真的，他见到文殊菩萨道场。啊，这是特别有缘分。他赶紧打这个灯去照的时候，再去照，照不到了。啊，这灯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相信文殊菩萨在舞台，没离开。啊，普贤菩萨在广尾，地藏菩萨在九华，观音菩萨在普陀，这些菩萨罗汉在中国大陆。没有缘的人见不到，啊，他坐镇在那里干什么？坐镇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少灾少难。啊，我们虽然对不起菩萨了，菩萨不会怪我们。菩萨知道，我们从小长大受的是错误的教育，所以。才干错错事情，啊！菩萨要原谅，菩萨不计较这些，啊！毕竟中国人，过去老祖宗对得起菩萨，啊！我们这一辈人，把老祖宗舍弃掉了，信心失掉了。对佛法信心也失掉了，才遭受现在这个社会动乱啊，到处有这些小灾小难啊，没什么大事情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人，救苦救难的啊，有多少人问我？现在大家慢慢警觉到了，地球上灾难越来越多，哪里比较平安？我给他介绍中国平安。啊，中国纵然有灾难，是小灾小难。啊，你们要想躲避灾难，就回到中国去。我说的是真话了，不是假话了。啊，这几年我住在香港，没住在外国。啊，也就是我看到这些的这一些事实真相。啊，长期者真谛立生灭之相为之常。真谛是自性，自性不生不灭，叫常啊，永远常住啊。啊，觉烦恼之相为之极，烦恼是什么？念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叫起真的回归自性，

为实，书记里头说，不生不灭，觉明相于长极之经。

就是渡口门禁啊，不生不灭。名相放下了，名相不是真的，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为了方便听众的理解，假设一些名相，就是名词术语啊，都是在说是讲经的一种工具，一种方便啊，不是真的，不可以执着啊。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看经，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缘相。心缘相是你所体会到的、领略到的，那也不是真的，也都是假的。啊，是好事，但是不必放在心上，长期也。啊，与自信相应的，啊，自信它有隐现不同，隐的时候一法不立，现的时候能生万法。它在哪里？它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没有一法能超越自信。我们全在自信里呀。啊，自信没有大小，没有先后，就是说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啊，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你想不到，你不想会明白啊，开悟之后完全明白了，你越想越错，越想妄念越多，慢慢就堕落到六道去了。啊，言语说不清楚。啊，真相是要立言说。立思维。你就见到了。故是故啊，净言说也，三昧长期，智行深也。啊，智行就是修止，止是终止，放下就是放下。啊，万缘放下。啊，止行一处。啊，我们今天修净土，这一处就是阿弥陀佛，心放在佛号上。啊，佛号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佛号，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就能见性成佛。啊，这个卦符是修止心，止心一处越止，乃禅定之一名。觉明相，离烦恼，不生不灭，住于常寂。如是三昧，故应深也。这是很深的禅定。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现出来了。我们细心看他的碟。啊，看他的咏思集，啊，咏思集，看的变数多了，慢慢的会体会到，啊，老人修行功夫的渐进，啊，他不是顿悟，他是渐进，我看了。

大概有五六十遍。啊，我的体会，老和尚应该是在25岁前后得功夫成片。啊，不是一心不乱，功夫成片。也就是他心里头干净，所有一些染污放下了，只有一句佛号，这叫成片。啊，这种功夫就决定得生净土。啊，阿弥陀佛多半在这个时候会在定中或是梦中跟他见面，啊，告诉他一些信息，主要的是他还有多长寿命。佛会告诉他，啊，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自己心定了，踏实了，啊，知道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注册了，不但莲花上有你的名字，讲堂上有你的座位，就等着你去。这是成片。啊，如果他还没走，他功夫向上提升，啊，我相信5年10年他就能得四义心不乱。啊，得四义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上辈往生，这地位就高了。啊，再向上提升，顶多10年，得利益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那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从念这句阿弥陀佛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离业心，大概是20年，这属于渐修。啊，你看常常跟他在一起的人，啊，留下来老和尚一些形象，我们听到的、听闻到的，老和尚一生没有跟人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毁谤过人，啊，一生没有跟人红过脸。你怎么样羞辱他、毁谤他、辱骂他，他不会生气。啊，你伤害他，没有怨恨。所以人家提到忍辱波罗蜜，都赞叹老和尚忍辱波罗蜜，可修到家了。啊，真能忍呐。为什么？你想想看，40岁到大彻大悟，什么都清楚了。这个世间相，这个、假相，他不会当真啊。所以他很欢喜，他来干什么？来做好榜样的。啊，本来早就该往生了，阿弥陀佛让他多住几年。告诉他，他修得很好。啊，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榜样，给念佛人做榜样。他是奉阿弥陀佛之命来表法的。啊，应该是，我们相信是阿弥陀佛告诉他到哪一天
你见到有一本书

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老和尚手上拿着照相的，这本书见到这本书啊，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了。2013年一月，有几个同修到来佛寺去看他，带了这么一本书。他看到有人带书来了，啊，就问他：“这书什么书？”人家说：“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他高兴得不得了，好像盼望多年了，盼望的宝贝也出现了。啊，赶快穿袍大衣，手上捧这个书，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一次都没有，只有这一次。这张相照了3天他就走了。啊，所以我们想到是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看到这本书，你表发功德圆满了。那阿弥陀佛接他去了。啊，那么这本书给我们所证明的，啊，老和尚给我们表发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他去过，他看过好几次，啊，不是假的。第二个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真有。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至少见面10次以上，92年了。啊，他想见佛，想看极乐世界。只要动念头，极乐世界就现前，他就能看到，理一心不乱了，大彻大悟，什么都知道。老师曾经警告他，剃头的那天，啊，传法的那天，传法就是传给他“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叫他一直念下去，又告诉他。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一生不说啊，偶尔现一点小神通表演的真好啊！啊，真让我们叹为观止啊！啊，真的是圆圆满满的，圆满了阿弥陀佛对他的期望。啊，给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信愿持名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更重要的，对我们最大帮助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学的这个夏老的会集文，多少人批评，多少人回报，啊，说这是错误，不应该回击。啊，念这个本子没有功德，不能往生。这个书就是护持会集本的。啊，举出许许多多证据，证明会集本上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是真。

这是下莲居老居士用了10年的功夫，3年会集，然后10次修定，最后完成定本，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所汇集的都是原文，没有改动经典上一个字，所以字字是真经。如同佛说，没有两样。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知真见。老居士有智慧，没有用自己的意思来注解，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也是记住，你看每一句都有挂弧说明出处，这几句话从哪来的？正知正见，大家没话说。第三个是给我们做见证，我们这些年来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误，一定要坚持下去，将来决定的生净土，是传这个信息给我们的，让我们信心十足让那些回谤的人再无话可说了所以这个《僧赞僧》这本书就是护持净宗下莲老给我们的净宗学会这一个法门的净宗学会是他老人家意思。我跟念老第一次见面，他就把这个事情嘱咐给我，让我在海外弘法的时候顺便让大家了组成净宗学会以前都是莲社念佛堂统一都称为净宗学会教学的呢用学院，学院只有一个学会在美国加拿大有20-30个在南洋多，南洋单单马来西亚就有100多个会，现在欧洲也不少末法时期这个法门可靠，靠得住容易学，但是它难信所以让海贤老和尚表法，让我们断疑生信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决定有成就。所以是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立烦恼不生不灭，住于常寂，这就是禅定，念佛三昧所以叫圣，如是三昧故云圣。由于常行中道，住一切如化之妙观，这一句重要这个观是妙观。什么是妙呢？非有非无，非空非有一切境界相如幻如化，不要执着

活在这个世间，一切随缘就好啊，不要认真了、只有一桩事情认真，念佛认真，求往生认真，其他的都不认真，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住于一切如花的妙观，自然入于不生不灭甚深长极之真定。这个真定就是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我们的自信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所以这叫真定。又一教经曰，譬如溪水之家，善治池塘，行者一耳，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令不漏失。这是一教经上一句话，很好懂。举了个比喻，修行人要跟这个比喻爱惜水的这人家一样，把你池塘修好，不要让水漏掉。行者修行人呢，为智慧水库，要修禅定，有定智慧就不会漏掉。如果没有定呢，智慧不会现前，现前是烦恼。这个不能不知道。本经大教缘起品里面说，如来定慧久长无极，这个经文前面我们念过，这是果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如来无论是因中修行的，果上圆满的，他得到了，我们也全都能得到。一定要信经上所说的，如来没有妄语，不会骗我。临终生念必生，第十八愿。第十二愿定成正觉。第十三愿光明无量。十五愿寿命无量。十七愿祝福称赞。十八愿生念必生。善导大师说这个五愿是阿弥陀佛对一切苦难众生最真实的大愿。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没有关系，待遇相同。品位有高下，待遇是平等。什么待遇？最高的待遇阿惟越智菩萨。所以我们就知道生到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怎么样呢？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佛有多大智慧他加持你，你跟他一样。他有多大的神通，你也有多大神通。这个地方怎么能不去？这个世间不要说是人间，往上去28层天都不值得留念。决定要往生净土，生净土是每个人都有把握的，只要你真心真愿意，资格就取到了。念佛当然越多越好，少念也没关系，都能往生。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70页啊，570页第五行课题，善护三业，请看经文。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虑矣；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几句话，世尊在《大小乘经论》当中常说，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但是排列的顺序都是以身口意三业啊。第一句一般都是善护身业，不涉虑矣；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善乎意业，清净无染。那么这个地方排列的顺序跟一般不一样，不一样呢，我们就要能体会到师尊的用意。善业很容易造，特别是口业啊，所以把口业摆在第一。这个用意很深呐、啊，千万不要小看口业。一般人在一生当中，口业给你带来无量的果实，啊，严重的无间地狱去了，佛法讲的无逆。无逆最后一条，是回报三宝，破火神啊，最终的破火神，火火神口业占的最多。啊，活活僧团可贵呀、啊！这个地区有一个活活僧团出现了，他得三宝护法神的加持，这一个地区没有灾难了。你说这个功德多大？那活活僧团最低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

四个出家人啊，四个人叫一众啊，就是僧啊，僧是团体，四个人在一起共修是个小团体，最少的人数啊，都没有限量啊，这四个人能遵守六合敬啊，真正做到。六合敬如果不持戒是做不到的啊，这四个出家人一定是清净比丘啊，来福寺出现过海贤老和尚与海默几个法师啊，也是四个法师，很难得四个人修学不同的法门啊，一个是参禅的，一个是学教的，学楞严经的啊，他是禅经双修，一个修禅的，老和尚是持名念佛的，四个人在一起活活僧团彼此互相尊敬互相赞叹，没有听到回报的啊，这个是海贤老和尚在末法时期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了。现在这个僧团里面四位法师都走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最后的归宿都是求生净土。无量寿经本经说得好啊，在三辈往生末后一段，慈州法师判作一心三辈，这一段是不是专修净土的，是修其他法门，将所修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有信有愿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讲求功夫或者是修行的功德，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正高品位也，跟无量寿经讲的没有冲突啊，才知道这个法门广大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依法不惹人，那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就任何一门的功夫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品位啊，往生的条件就是真心真愿，那我真正相信净土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怀疑，我愿意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万德万能，无论我们想修学哪个法门到极乐世界他都亲自教导我们啊，我们喜爱华严，华严经在这个世界修有困难，时间太长，
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到极乐世界就容易了。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佛也无量寿，菩萨无量寿，我们往生的人个个都无量寿，有的是时间。啊，再长的时间都不成问题。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才能完成自己所修的学业。啊，不能不争取。那么争取这个三句是净土宗的持戒律。啊，非常重要。说得很简单，一定要非常认真去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善乎口业，下六句，啊，一直到清净无染；表菩萨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业之中，这一。善乎意业为首要，世界菩萨善乎极念之正行。三业哪一个最重要？念头，念头是主宰啊。念头善，言行哪有不善的道理？啊，念头不善，言行决定有过失。啊，不能不造业。念头重要啊。那净宗用什么来修这个念头？修意业的清净污染。妙极了，它就是一句佛号。啊，教导我们这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不能丢失，不能丢掉。啊，一切时一切处，口里头不出声音，心里头有啊。心上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样东西都没有。善恶念头全没有啊，一定要记住，心上有念头就是造轮回业，有善念是三善道，有恶念呢，就是三恶道，不能有念头啊！啊，三善道好不好呢？不能出轮回，就不好。为什么？六道轮回。是苦的根本啊，离苦要离究竟苦，离究竟苦，离开六道轮回，你就离究竟苦了，永远不再受苦了。这个不能不知道，离不开轮回，眼前得一点乐，将来还要受苦报。为什么？咱们每一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自己冷静下来去多想想，是善多还是恶多？啊，善是利身，恶是利己。啊，自私自利，哪个人都多。
现在世间风气

真诚恭敬没有了，到处你看到都是虚伪的，虚情假意。那你稍稍不小心，你就上当了。

好，左丘明第一句话了：人气场在妖性啊，人把五常丢掉了。五常是做人的根本。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中国人的根本。啊，你是个中国人，必须遵守这五个字，一生都不离开。啊，仁者爱人，义者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合理呀。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这五个字全都没有了。这是什么事情？人都变成妖魔鬼怪了。妖魔鬼怪就是这五样：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啊，这不是正常人。我们这一生生在这个时代，遇到了佛法，不但遇到佛法，还遇到净宗，遇到了下莲居的汇集本，遇到了黄念祖的脊柱，这个福报可不得了啊！不是一生一世稀有难逢啊，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啊？你怎么会遇到啊？这个话是彭继钦说的。啊，为什么遇到就得救啊？遇到就能，不但能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还得了吗？啊，问题是你肯不肯相信？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太难得了，引经据典，用193种书汇集成这一部注解，笔下老有超过，没有不及。夏劳会集是五本书啊，念劳会集经论是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是110种，一共是193种。你看每一句，他都把出处告诉你。啊，在卦谱里头，这几句话出自哪里？有凭有据，没有一句话是随便说的。所以，我赞叹经，下列老汇集的经，真经。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全部是五种原译本的经文，真经啊，脊柱太难得了，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正知真见。我们有幸遇到啊，啊，遇到要轻易放过，那这个过失太严重。

啊，天天要想到把这个机会要抓好，不能让它空过。那就是此地所说的把我们的意业管好念头，必须要让他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是念没关系，是念上忘掉了啊，不要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这是烦恼习气产生的现象嘛，才知道自己烦恼习气有多重啊！啊，知道之后，这种烦恼习气的时候，是叫我们继续搞六道轮回，出不了三界。出不了轮回啊，那我们觉得非常认真，把这桩事情当作自己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的全是小事，可有可无啊，可以办可以不办啊，为利益自己的事情决定不要去干。啊，为什么？决定障碍自己往生。你还要利益吗？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吗？你对于娑婆还有留恋？这要不得。啊，为利益众生的可以。为利益众生做了也不要放在心上啊，做而无做，无做而做，这就对了。为什么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干？要报众生恩呢？现在众生多苦啊，有机会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事情不能不干啊，干了等于没有干，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这是善业，来生所感的三善道啊，这是真正学佛人最基本的一个理念，一定要守住啊！所以这里念老说，善护意业为首要，世界菩萨善护己念，自己的念头的真心。由于身起中道，镇定常寂，了达真源，远离生灭，自然远离一切烦恼之垢，是以意业要清净无染啊。这是一段，这一段是注解里的最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这就是由于善护念头啊，是生起中道，中道是两边不住啊，就是清净。不然啊，跟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相应啊，清净平等觉是真正的大菩提心，

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守不住，那不得已就用阿弥陀佛名号来代替。这是经中无比殊胜的方便。也唯独这个法门专有，其他法门里头没有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一句咒语，六字大明咒，啊，藏传佛教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一样，到处都是 Om Mani Padme Hum。 啊，老师教我念，我向大师请教这句咒语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 Om， 这梵语翻过来代表神，摩尼是莲花，贝德梅是保持，后面那个 Home 是意，意义啊，你把这翻成中国意思就看懂了。身、莲花、保持、意、意，那么口业在身里头，身里头包括口业。啊，我们中国的文法，这外国的文法是这么排法的，啊，身、莲花、保持、意。我们中国人是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法的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清净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常常放在心上，帮助你自己回归清净心，再提升呢，回归平等心。好啊啊，所以藏传普遍啊，不管学哪一派，通通都念这一句 Om Mani Padme Hum 啊，到处都看得到啊，他们写在墙壁上，写在石头上，写在树上啊，到处你都能看到啊，这个意思也很好，但是不如念阿弥陀佛好啊！啊，阿弥陀佛的意思，你看翻成中国意思，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祝福赞叹。龙天善神拥护我啊，比六字大明咒要殊胜啊。啊，往生决定提升品位啊，偶遇大师说的好啊，品位高下决定在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我们现在没功夫啊，念念就忘掉了，念念就忘掉了啊，念个几分钟就忘掉了啊，如果能念个半个小时不忘掉，念一小时不忘掉，念两小时不忘掉，就是能够

相续，啊，不生念，这就是功夫。啊，这个功夫都帮助你提升品位。啊，没功夫是下三品，下三品也有上中下三品。啊，所以能够一天不丢失，两天不丢失，养成这个习惯。啊，为什么会丢失？说老师一句话就是没放下，还有牵肠挂肚、许许多多的事情在缠绕着你，把你这个念头不知不觉转过去了，就这么个原因。所以根本还是在放下，真正放下，我们只走一条路，求生净土，其他的统统不要了。啊，在这个世间修菩萨，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只把这句佛号放在心上，这叫真正善护意业。意业清净呢，身口随之，与口业就不及他果，不会也批评人，不会也讥刺人，也不会也回报人。那我们把念头回过来，只顾自己，就能够不及他故。啊，一定要自己回头。啊，自己要反省，时时刻刻反省。时时刻刻改正自己的过失，那就是念头。为什么我佛号又丢掉了？啊，看念到什么时候，佛号能够相续，能够不丢失。啊，海鲜老和尚念佛几十年，从来没有把佛号丢失过。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道理就在此地。啊，想学的东西很多，到极乐世界再学吧。现在暂时把它都放下。啊，最好能做到不闻不问，那是大福报的人呐。没有福报的人做不到啊。啊，只把这一句佛号管好，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凭据就拿到了。啊，自己心就安了，就心安理得了。啊，自己有把握决定得胜。为什么？经上所说的条件我们具足吗？啊，底下这句话说得好，口业不及他过者，是由于意业之不见他故。好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慧能大师说的。

这些修行人，他不知道别人过什么，他知道，他看到别人过失，他不想别人，他回过头来想自己，我有没有这过失？我要有，赶紧改过来。我要没有，欢欢喜喜阿弥陀佛。那还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海贤老和尚心目当中，所有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哪有过失呢？阿弥陀佛示现一点过失是给我们看的，是叫我们反省，想一想有没有。啊，没有很好，有则改之。他是来提醒我们的。如果能做如是观呢，三业就清净了。三业清净，戒成就了，戒定慧三学，戒学成就了。啊，戒再多，出不了身口意这三个范围。佛用这三个字，同是一切修行人所说的戒律。这就是持戒念佛了，所以不见他过这四个字，我们要非常重视。诸佛菩萨做到，海贤老和尚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见他过，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过失；不见他过，就不见自己过了。修行功夫要从这个地方去练的，没有那些人表演，我们到哪修行？所以，无论是现善。视线不善的通通是菩萨大慈大悲来教我一个人的，那不是教别人，教我的。我完全要接受啊！啊，接受之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那么他一切有情，这他所指的这一个字里包括一切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物，那范围再缩小的就是一切人。那进言之，这是进一步说，那就包括有情无情，万事万物之一切法。啊，为什么？这个一切法都是唯心所现。华严经上说的，全宇宙从哪来的？唯心所现。为识所变啊，现象是自性。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自性能生能现，这个万法在其中变化，

千变万化，刹那刹那不停。那是什么？那是阿赖耶，那是实，为实所变。啊，实变没有停止的时候，频率很高。啊，我们现在知道，一秒钟2240兆分，这一秒，就一秒钟时，它有2240兆次的生命，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没有例外的。这个现象，《大乘经》上佛说，八地就见到了。啊，我们修行修到八地时候的，你统统看见了，不需要用仪器。不需要用数学来引导，啊，从定中就见到了，啊，定中这种大定没有时间限制，就是没有先后，啊，过去、现在、未来就在当下，啊。超空间，超时间，啊，就在当下，这句话说得好啊。看清楚了，一切无过，本自无染，清净本然，本自圆成。这个几句话完全是明心见性大菩萨的境界，法身菩萨所见到的，一切没有过失啊！不但没有过失，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假的。般若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它有什么过？它有什么染？那么换一句话说，过跟染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妄念里头来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妄念，哪有这种事情？啊，心里有这些妄念，诸法实相永远见不到。为什么？你自己筑了一道障碍，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这一道障碍，障碍了自己，永远不能见性。啊，念佛永远功夫不能成就。没看破吗？啊，我们这些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最难度的。妄想分别执着特别严重。啊，不如农村里头的老太婆，她没妄想，每天吃饱了穿暖了睡得很舒服，她没有妄念。啊，我们这个妄念太多了，这个是社会多少人晚上不能睡眠，妄念太多，
要吃安眠药，天天都要吃，不吃安眠药他就不能睡觉，必须用麻醉药把他的脑神经麻醉了他才能休息。你说多可怜啊，这些是什么呢？富贵人啊。

念老这四句话是经上说的，我们要常记得，一切无故，本自无染，清净本然，本自圆成。楞严经上这么说的，如熟楞严，熟楞严这三个字的意思，熟楞严是梵语，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啊，这四句就是究竟坚固，啊，你看看，万事万物之一切法，一切无故啊，哪来的果实？一切法实际上存在的时间是多久？是2240兆分之1秒。这里头去找果实，找不到啊！我们动一个念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32亿8000年，那一念你能找到吗？一念不存在，不能说不存在，也不能说它存在。你说的存在不存在，它没有消失掉了。你说的消失掉，确实有这么回事情。啊，你能说它有果实吗？你能说它有染污吗？它确确实实本自圆成，清净本然。一切万法，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细胞太大了，一个细胞是多少微尘积聚的？啊，佛经上即微色，一个细胞是多少即微色？啊，即微色就是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微中子。那一个电子的体积等于100亿个微中子，啊，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大小像一个电子，肉眼看不见的。你在这个里面去找它的染物，找它的果实，你能找到？找不到啊！这是真的啊！他一个不善的念头，一个不善的一句言语，啊，一种行为，那不知道多少微种子集聚，让我们感觉到。啊，太多太多聚集在一起，让我们感觉到，哎呀，怎么会有这么一种事情？你要细心去观察，

他们存在的世界。只是2240兆分之一秒，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概念，你就晓得一切法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所以世尊讲清净本然，本自圆成，这说一切法圆满成就。啊，在哪里？无论从体上讲，从相上讲，都讲得通啊，但是都不可得。都不可得，就叫你彻底放下，你就成佛了，你就成菩萨了。为什么？事实真相你完全看到了。那说楞严是印度话，意思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究竟坚固是你不能破坏它。为什么？它无所有，它毕竟空。又如《圆觉经》上说，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梵行是菩萨行。如果六道凡夫犯了淫怒痴，多三恶道啊，修戒定慧呢，生三善道啊，是不是梵行？通通不是梵行啊。梵行是什么？前面所讲的一切无过，本自无染，淫怒痴戒定慧都不可得，你到哪里去找啊？啊，性相里头都找不到啊。相，你想想看，啊，一秒钟，2240兆的生灭，那个淫怒痴哪一个是的？你能找到吗？戒定慧也如是啊，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那总而言之，教导我们这大乘佛法

在色相上修戒定慧，耳在音声里面修戒定慧，啊，戒定慧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那是自信般若智慧，清楚，没有起心动念的，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戒定慧？哪来的引怒智？这才叫真正的反省。啊，鼻闻香，舌尝味，身体的接触，第六意识的分别，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如来。八地上所以一切法中啊，修反省真圆满的戒定慧三修，没有起心动念啊，降一等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那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不造业，他不造轮回业，不造十法界第一。那他与这个没有干缘。他与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有感应，啊，稍稍提往上提一级，他就到十宝图去了，啊，再降一等小乘，阿罗汉，阿罗汉脱离六道轮回，没有出十法界。他只是不执着，那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不执着，不执着什么都好，真正做到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他能随喜。啊，自己没有意见，没有成见，他是能不能看清楚？能够看清楚，比我们清楚。他知道全是幻化，虽然他没有见到，八地才见到，他没有见到，他知道，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知道没有见到，要等到八地才见到。又一切烦恼毕竟解脱，那烦恼是假的，烦恼是我们累积那个烦恼习气变现出来的，不是真的，真的不可得啊，它也是存在的时间啊，这个烦恼习气也是2240兆分之1秒，也是在这个频率之下，所以你要想到这么高的频率里头什么都没有了，事故一切平等，无有可欺，法法
平等的，设法界平等了，一切众生平等了，一切众生跟佛平等了。为什么？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这是自信，回归自信。《金刚经》上讲这个四句话，完全真实。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事出世间一切法，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真的。八地以上就是

究竟佛果上的受用，他全得到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善乎深业，不舍律仪。律者戒律，仪者仪则，威仪。大乘一章第十卷。这几句话，言六义者，治恶之法，说明为律。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什么是律？啊，这是治是禁止。佛禁止众生造恶，啊，比如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这属于律。啊，叫我们不要作恶。行以戒律，这叫律仪。啊，我们的行为、言语是口业的行为。身体动作是身业的行为，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叫身口意三业行为啊，啊，所以叫六意，啊，其意为所谓为六意者，方物之非之法，称之为戒律。啊，戒律是防止我们作恶，禁止我们做非法，就是与法相违背的。啊，这个主要就是律法、三规、五戒、十善。啊，沙弥律仪、比丘戒、菩萨戒，啊，三居境界，这都是属于戒律。啊，遵守戒律，这叫律仪。啊，决定不能够违反，养成一个好习惯。啊，律仪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我们得定、得三昧。我们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方法，来修身口意，啊，此地讲的善护三业，得到的定呢，就称之为念佛三昧。如果我们用天台的直观，那就是法华三昧；我们用华严经的直观，五智六观，那就是华严三昧。啊，名称不一样，是你依的方法不一样，三昧是完全相同。啊，三昧就是禅定。换一句话说，佛法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教密教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有禅定，包括念佛也不例外。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得到定就平等，不得定的时候不一样，得定的时候相同。啊，定的目的是什么？开智慧。
诸位要晓得，定是真心的，就是自信的。啊，目的都在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圆满的智慧现前。这智慧从哪来的？自性里头本有的。没有一样东西在外头。这是大乘教上告诉我们。啊，你向外求一无所得，一定向内。佛法是向内的，称为内明。啊，这个学问称之为内学。那我们首先要能相信，不能怀疑。啊，慧能大师的《坛经》给我们做证明。他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一切都是无量，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佛才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所以佛法真正的目的就是达到这个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不仅是禅宗要求，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求，啊，只要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管用什么方法修成，所以法门平等，没有高下，每个法门都能达到。这个道理要懂啊！又《行思抄资持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是律教里面的必修课程啊，祖师大德。修学的心得可以给后人做参考资料的啊，这叫行思抄啊，自是自助啊，可以帮助大家。这里头是通尽致知，这叫律，律的意思啊，多半是禁止不准你做的啊，比丘戒、沙弥律仪，属于这一类的那么造作有相的名义啊，这叫坐持啊，多半是菩萨戒。啊，菩萨要教化众生啊，所以菩萨界的这个理念精神跟比丘界不一样，比丘着重自度，菩萨着重利他啊，所以称之为略意啊，又略意戒者，乃三句境界之一啊。这个三句下面有解释啊。第一个是舍略意戒啊，受持五戒八戒。

十戒、具足等一切戒的这一切戒律，这是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你统统要遵守。啊，第二种呢是善法戒，佛没有制定的，啊，修一切善法，这一切善法是利益众生的，不一定利益自己，自他两利的当然更要做，更要受。啊，利他对自己不利的，菩萨也做。啊，菩萨是以慈悲心为主。所以修一切善法。那么第三呢，是众生戒，又叫饶益有情戒。饶是丰饶，啊，非常丰富；益是利益，就对众生有利益，有大利益，有真实利益的。佛没有说要做，要把它看作戒律。上面讲的三条为大乘菩萨通受之戒，啊，与第一个摄律一戒中在家菩萨受五戒与八戒，出家菩萨呢需受第一项里面的十戒跟具足戒。啊，十戒是沙弥戒，具足戒是比丘戒，涅槃。涅槃经第三十一卷，那里面有一句：“戒是一切善法剃等。”啊，等是垫脚的。向高处攀援所用的工具，啊，戒律是一切善法的提灯，就是你用戒律帮助你提升了，没有戒律就无法向上提升了。所以戒是无上菩提本了，道理就在此地。

又引入本业经下卷，说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以心为本，住在佛家，一切为本。这几句话都非常重要。现在佛法衰了，衰在什么地方？诸位从这就看到了。出入三宝，没有心，住在道场，不持戒。这是佛法的衰相。200年前，寺院庵堂，无论出家在家，男众女众，没有不遵守戒律的，没有不信佛的。现在信佛，信得再好，他还是有怀疑。一根

疫情没断，这就是今天佛法衰的原因。

所说的。啊，五个比丘在一起修行，修六合敬，这才叫僧团。那个僧跟六合是连在一起的。啊，没有六合不叫僧团呐、啊。我们皈依三宝最后一条啊，皈依僧呢，重中尊呢。啊，这一句话怎么讲？僧是僧团，四个人以上，最少四个人。啊，四个人叫一众。啊，我们一般中国人就三个人，佛法是四个人，四个人叫一众。啊，四个以上，遵守六合敬，遵守戒律。啊，那么就是戒律上三规五戒十戒比丘戒菩萨戒三句经戒，这他们一定遵守，还加个六合，这才叫僧团。啊，这个僧团大家在一起修一个法门，一直一个老师，如理如法的修行，好啊。也有不同的啊，这很少啊。像海贤老和尚，他们这个道场四位法师修的法门不一样。两个修净土，一个修教的楞严经禅净双修，还有一个专门参禅的啊，四个人在一起住了好几年，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他们实实在在是菩萨，到这个世间来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现在同时修一个法门都不能包容，都自赞回他啊，为什么抢信徒啊，拉供养啊，啊，所以说我们好，别人都不如我们。这是破戒，这是破合合身的。啊，经上说的很好啊。一个僧团出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应该是几百里范围之内没有灾难。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这个地方，有真佛弟子在此地。啊，修行真有功德，跟大乘经教真正相应。啊，它影响之大，能叫这一个大地区化解灾难。我们要相信啊，经上所说的。啊，这个是出家人对于地方安定和谐、化解灾难做出最大的贡献，不要花一分钱。

也没有多做一桩事情，只是自己认真修行，将功德回向就好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随时随地都可以再修啊。我们要懂得，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很有这个必要。啊，不能看众生受苦，不愿意看到有灾难，啊，希望能化解。僧团出现，那是最大的力量。肯不肯发心？啊，这一章就是一个六合敬僧团的教诲。啊，是六合敬僧团的章程。啊，这一段经文，佛祖历代同在，这里面有几句话：法要有善，法是佛法，重要的有三桩事情：欲界定慧。以上经论，广贤戒德，普抄三昧经里面有一句是：破戒得开，化度生死。

一句经文，说此正为善护身业，不舍律仪之真意也。那这个背在此地念批，披在身上，这就是出家人的袈裟，代表什么呢？代表戒定慧。啊，这才化度众，化度生死，这生死就是众生，度自己也要度一切众生。啊，这是说善护身业，不舍律仪的真正的意思。常常想到轮回可怕，怎样才能脱离轮回？末法时期最有把握的，最靠得住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其他的方法当然好，但是要根性蒙利也。我们这样的根性，学了多少年，自己要清楚。啊，不是真正的立根，没有真实智慧，走这个路稳当啊！啊，我年轻的时候，老师介绍净宗法门，我对他尊重，我不晓得。啊，到自己八十岁的时候，想想不行了。为什么？想到自己的生死是他。

脱离轮回没希望，没把握，这才回过头来专修净宗啊，回归到念佛法门啊，不违背老师的教诲。此地受到了铠甲啊，这个戒铠与此有二意，一者护持矣，以戒德为铠甲，这是比喻，如消防队员以十面衣，入山者三界火车，冒三毒烈焰，人迹群生，无所畏惧。这是用比喻。那这个比喻浅显，我们都能懂。啊，真正要入今天的社会，要度众生。不容易啊，太难了啊！古人没想到，念老也没想到，我们讲度众生的这个方法，讲经教学，放在摄影棚里头，跟听众不接触。我们才能保持这个铠甲管用啊！啊，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大会堂里面讲经，听众几百人、几千人，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为什么？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了，财色名食睡。啊，你有把握能逃避吗？一桩逃不过就堕地狱。啊，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方法好啊。啊，摄影棚里面没有人的。啊，常常是一个人面对着荧幕，自己看自己啊，自己对着自己讲跟古人相比，他们有真功夫，我们用这个方法来避免外缘啊，跟外缘尽量的少接触。求什么？清净平等觉。求这一句佛号不丢失，不丢失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样啊，真机群生。无所畏惧。那第二个意思呢？庄严的意思，以持戒德而自庄严，不设律仪，规范人天，令众庆仰归之，来受教化，目我戒德，学我戒行，进修定慧而度病啊，这是真正有大的心，有大智慧啊，真正开悟了的。

佛菩萨大彻大悟，就是分正佛。啊，次一等的这大悟，老师过去告诉我，彻悟是三藏十二分教完全通达，没有障碍，那是大彻大悟，能够通达一个宗派的，与这个宗派有关联的这些经论都能通达，这是大悟。啊，小悟是通达一经一论。啊，那么由此可知，在今天的社会，求小悟就很难。啊，求一个能够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的，不容易找到啊。社会变了，两百年前，名利这两个字读书人说不出来啊，难为情呢。哪里像今天，五欲六尘、财色名食摆在口头上啊？没有感到羞耻啊，这个多可怕！啊，老祖宗所传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佛所传的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没人学了。不但学的人没有了，讲的人都没有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我们忧虑就这桩事情，没有别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庄严义这几句经文，以持戒德而自庄严，不舍律仪，这是自利也。规范人天，令众信仰归之，来受教化，这是利他了。啊，慕我戒德，学我戒行，进修定慧而度彼岸，这是自行化他的圆满。我们看下面这段前言原句啊，这一段补得好，怕人起误会，把这一段讲清楚讲明白啊。未住戒定慧，即淫怒痴俱是反省，于今不舍律仪，互相照应，正行中道，离思无碍，圆觉圆修之妙行，这是大菩萨，这不是凡人啊，一般人做不到啊。
啊，什么人？明心见性的菩萨。如果没有明心见性，你把淫怒痴代替戒定慧，认为它是一不是二，你决定堕阿鼻地狱。你不能怪佛经，佛经没有过失，没有错过，是你自己把意思解错了。啊，要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典范。啊，华严经上是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淫怒痴。善财是什么身份？这个要知道啊，原教初住啊，啊，原教初住是什么？什么个地位？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人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他到哪去？他不在六道，不但不在六道，他超越十八界了。啊，他要是在娑婆世界，决定往生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这个要知道啊，不是在这个阶层呢，不可以说。你不要把凡心搞错了。啊，华严五十三参，法说弥陀女代表言语，甘露火王代表愤怒、嗔恚。啊，胜热婆罗门代表愚痴。这三个都是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啊，所以他们真正了知戒定慧与淫怒痴平等平等，他们真知道啊。啊，为什么不可得？啊，讲到究竟处，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不可得，万法是假的，刹那生灭不可得。啊，自信呢？自性也不可得，自性不生不灭。啊，自性是常寂光，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两面都不可得，这才平等平等啊！啊，淫怒痴放下了，戒定慧也要放下。戒定慧是专门世尊教我们来对付淫怒痴的，

啊，戒断淫，定断嗔恚，慧断愚痴，三毒烦恼啊，用这个。但是淫奴痴没有了，戒定慧就没用了，病好了药就不要了啊，病好了还要吃药，又坏了，又变成病了。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还有淫奴痴的念头，那就必须要守戒定慧啊。见性的菩萨平等，我们没见性，没见性不平等，自己要知道。我们往下看，虽言迟略矣，规范具足，但自心常及一切平等，习无取舍，更无爱憎，不见即是，不道人非，如是持戒是真持戒。我们看到一个人，海贤老和尚真持戒啊，现在出家人过世很多，老人家对大家都非常恭敬，满面笑容，没有一句批评的话，除非他来求教，劝他几句，不是他来求教，一句话不说啊，口里只念阿弥陀佛。做榜样给大家看了啊，这里的一句话是不见即是，不道人非，这两句话太重要了啊，自己有没有事处？没事处啊。什么时候自己有事处了？佛号不丢失，算是有事处。佛号常常丢失，就不能够啊道人是非，没有资格。你凭什么说？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说如是持戒是真持戒，如是修行是普贤行，普贤行还得了啊，普贤行是菩萨究竟圆满的大行啊。你看第一个离经诸佛啊，普贤跟其他菩萨为什么不一样？哪里不一样？用心不一样。普贤菩萨的用心是包罗遍法界虚空界啊，所以他离经诸佛，这个诸佛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啊。为什么？一切万法本来是佛，佛是佛性自性的啊。有情众生有佛性，无情众生有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性就是真佛啊，所以他没有一样不离经。我们做不到啊。
看到佛像离境，不是佛像离境的念头就生不起来啊。啊，不知道这些万法跟诸佛是一体，没有丝毫差别。都是自信圆满显现的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都是自信所生，都是自信所现，那么换句话，通通是祝福。普贤菩萨的理境跟我们不一样啊，称赞如来啊，称赞会影响别人啊，所以不能像前面这一句，前面用祝福，祝福是平等啊，如来就有差别啊，如来从性上说的，祝福从相上说的啊，相上平等，那性上呢？性上就有善恶，我们只能赞善，不能赞恶。啊，非常明显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对于淫奴痴这三个人，这三位善知识，有礼敬，没有赞叹。啊，表演的非常明显，五十位每一位善知识都有礼敬，都有赞叹，为什么他没有？啊，怕的是菩萨一赞叹，大家认为是好事。那这些六道众生就受害了，啊，个个都走向三途去了。人天福报都得不到，

啊，所以如是修行呢是普贤行，如是知见，知见重要，放弃中道啊，他见到中道就见到了真相，真相是真相是毕竟空不可得啊，法相不可得，你看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已经产生多少变化，2240兆次的变化，哪一个是它？没有啊，这是相啊，性是如如不动，也不可得。那性相都不可得了，所以他心定了。啊，性相两边都不圆，这岂如中道？中道就是自信了啊，其如是圆满的见性，没有丝毫欠缺，这就是真的妙觉佛果。那若人稍闻平等之意，便妙持持戒为着相，复一棒戒律，或者是稍能持戒，便增我慢，自赞毁他，涉贪他人过失，世界以病为要者也。上三段为法藏大师言及自心之德行，下面是成就众生的德行。这底下这一股，上面所说的是成就自己啊，下面我们下一次就学到了成就众生啊，现身成就无住身心，一切无住啊，看看他怎么样把他的成就落实在生活，特别是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般若经上所说的利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两句也说清了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

0: 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给我100%把握。
5: 师父预知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预知世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

0: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羞耻，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

0: 要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架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变乎变成肉，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一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临时过回去。
4: 这是十月份，不许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现在这一个。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十二周是周周。
5: 从小都吃这个。
4: 那回都办了，这还保不平时。
5: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

0: 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那人难听啊，再也不敢可以了。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

0: 诗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

0: 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久了又沉静又神通，人不嫌倒。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

0: 前师
1: 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能和商量高兴的防止咱们这十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多少年，我做人家父，我做人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和人家父，会心我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才唱出
5: 三。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的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

0: 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刀妙啊。主持普贤宴会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师见到黑县师的照片，并得知黑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雕法雕得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就那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宽厚待人，以高等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

0: 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两个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两个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8000，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励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溧阳，严持戒律，四众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全方便，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学斗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
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又请各国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
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
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

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今须臾间即生火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确。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与

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

法师弘誓愿意，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颜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

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

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手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

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
成熟善根，随起。

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
吹诸罗网，皆中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
其上辈者

舍家弃居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

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

除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正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到。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
直至成佛，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识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

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
游戏。

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亲近，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
父子

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着。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

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尘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毁，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
即生

所落众功增益，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

兼备并养，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恶苦。

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

饶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层楼齐殿

0: 宝障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应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处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

有十八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

受持、读诵，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复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

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72页最后一行啊，课题成就众生啊，分两课啊，根一无住身心啊，也分为两段啊，心一一切无住。请看经文，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成就自己的德行，前面善护三业，是就事上说的，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啊，身口意的三业要守住，这个是庄严清净三业的德行。那么成就众生这一大段是菩萨教化成就众生的德行啊。有人问，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他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众生到这个世界来，是业力来的。

前世造的业因，这样酬偿业报，不来不行。啊，那么佛早就超越了啊，无始劫以来的业障习气，他都断尽了，再也不造业了。啊，为什么要来？佛菩萨之来，是应感而来的。众生有感，众生苦啊，求佛菩萨。众生起这个念头，佛菩萨就感应到了。啊，所以他来现身，啊，现法身、应身、报身，完全看机感他的德行了。啊，法身菩萨求佛加持，佛现报身。真正有修养、有德行的人，求佛菩萨加持，佛现应身。那像我们这些众生，没有德行，没有智慧，遇到苦难的时候，没有遇到苦难，把佛菩萨都忘掉了，心上没有。遇到苦难的时候，在临时抱佛脚，啊，求佛菩萨，佛菩萨非常慈悲，来了，多半是化身。啊，经上说的这些，佛菩萨为我们示范。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学习啊！所有是都说到了。下面呢，举几个例子啊，举了四个例子。这四个例子包括所有一切啊过程。过程是都会、都市、居乐是村庄、乡镇、啊、眷属是人事、珍宝是物质、万物，都取一个代表，通通都不着啊。这个不着，最重要是心不着。注解里头，着着呢，就是执着，有所执着，则难离舍。啊，佛菩萨呢，没有执着。所以用这些东西布施啊，没有一样不可以布施的啊。布施是四摄法里头的第一法，是度众生的手段。这个四摄法是佛菩萨度众生的手段，这四种里头头一个就是要布施。那不布施怎么行啊？自己对于这些世间法如果有贪念，你就舍不得布施啊。

你度化众生的缘不深呢、所以一定要学布施，什么都能施。自己才自在啊。通通可以放下。所以这一段一切无著，我们的课题。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如果究其真相，诸法实相，那像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四句常常记在心上。布施的时候很管用，什么都能施。最爱的、最喜欢的都可以施。为什么？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正能得到，永远属于你的，那可以说得过去。假的，包括身体都得不到啊。修行人教下学的是直观的，天台是直观，华严无执六观啊，直观就是看破放下，观是看破，执是放下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信有没有？有，真的不生不灭，那它是真的，永远不会变化。那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片光明，在哪里？无所不在，无处不在，为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我们相信他这句话，自信是真的啊，不生不灭，本自清净，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能不能抓得到它？抓不到。六根圆不到，六根没离开它，它是六根、六尘、六识的本体。那么它变的现象，现象是假的。刹那生灭，说刹那的时间很长了。现在我们看了弥勒菩萨的报告，用现在的方法计算出来，一切万法住世时间多长？实际上它是2240兆分之1秒，换一句话是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你说哪一次是自己？哪一次是你能够拥有的？不可能。不但我们不可能，

诸佛菩萨也不可能。八地以上把这个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有没有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掌握不住。常作如是观，你就能放下，你就能舍得。舍得跟戒定慧相应。该善给这个善护身口意相应。放下不难，看破很难啊。看破是智慧，真是智慧，从戒定慧里面流露出来。众生的烦恼习气是从阿赖耶里头流露出来，不一样啊。阿赖耶是习气种子，种子起现行，现行变成种子，那个速度也是2240兆分之1秒，没有例外的。所以海鲜老和尚说得好，简单明了，常常劝人，凡是见人的时候都会给他一句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啥都是假的。这句话好啊，全是假的。我们这个题，这个课题上这一段是无住身心。首先这一段是叫你无住，你看后面这一段就身心了，六度化众就身心了。无住当中身心，身心时候就是无住，这就是菩萨。凡夫啊，无住就不能身心，身心就不能无住，只能管一个不能管两个。菩萨有本事无住跟身心融成一体，修六度万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心里面没放在心上，这个无助就是不放在心上，把所做的东西都不放在心上。好啊，干净啊，做而无作，无作而做，做跟不做又化成等号了。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做完了什么呀？心里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阿赖耶里头不落些种子，那就是发身菩萨了。全教菩萨做不到，没转世成智，语言粗度以上，转世成智了。那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境界。下面这一段六度化众，教化众生，感化众生，就是用这六个方法，不必再求多，这个方法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用这

这是六个科目，每个科目里面包罗万象。那我们把经文念一段。

诸于无上真正之道。那佛教真正可以救人啊，个人的身心可以救家庭，可以救社会，可以救国家，可以救全世界。用什么？这一条就够了。我们看念老的主席于布施下面接着说的是持戒忍辱无度啊，因为诸度啊，先以无著为本。

不执着，不执着就是无助啊。修这六桩事，做得非常认真啊，做得圆满啊，不放在心上就是无助，就是不执着。执着怎么样？执着就变成福德，来生人天福报。不执着是功德，来生就做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大菩萨。那我们是愿意求明心见性，还是愿意享人天福报？啊，人天福报不离开执着，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啊，袁了凡先生每一天写功过歌，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好事，通通记载，天天比较，啊，善比恶多，啊，恶少善多，这是对初学。啊，对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不是这个，善恶两边都不住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心上没有念头，无住为本呐。啊，我们修净宗的时候，心上只准许一尊阿弥陀佛，比其他法门容易。其他法门什么都不能住，难修啊！啊，净宗的妙处就是用一法代替一切法，这一句名号。啊，只要名号，二六十中不曾丢失，功夫就成片了。啊，功夫成片，真心切愿就保证得胜。这个法门多简单，多容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经上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48愿第12愿，

定成正觉，到西方就是决定成佛，正觉就是成佛，而且快速啊，不比三大圣七劫。我们干什么都回向求生净土，这就对了。是世界金刚经的宗旨，远离四相，修一切善法，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金刚经上说的。金刚经前半部立四相，后半部立四见，那都要从四相下手。然后熟了四相，破了世间自然，现前了。不但四相没有了，四相那个念头都没有了。啊，前半段声闻缘觉的境界，后半段是菩萨。那么这六度，乃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心，能到涅槃彼岸呢？菩萨自行此法，也以此法教导利益众生。啊，自行深信呢？释迦牟尼佛在世，实现的是应化身，应身啊，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世80年，啊，八相成道，给我们做榜样啊。生在帝王家啊，世间人所需求的功名富贵啊，啊，他一出生垂手而得，样样得到啊，啊，得到怎么样？放下，交给我，能舍，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通通能舍。19岁舍了，给我们表演的。啊，19岁懂事了，成年了。出家去了，过苦行僧的生活，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过这种生活，啊，到处去参学。去拜访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统统亲近过。这种生活过了12年，到30岁，知道不究竟，

亲近许多这些宗教学派，最高的能到四空天，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大多数欲界天跟色界天。啊，所有宗教这些修行，大概都是以色界天为主，修禅定啊，四禅八定啊。啊，那么知道这什么？事先告诉人，这个东西不究竟，舍弃了，到菩提树下入定，毗婆罗树啊，在这个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见性了。啊，这一见性，一切通达明了了。啊，就是那慧能大师所说的第三句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是自性本有的。啊，心外之求求不到，心外能求知识，不能求智慧。啊，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等等。向好啊，把这个一切万法分为这三大类啊，智慧、德行、向好三大类全包了，自信通通去除啊。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古人所谓的无师自通，要相信这句话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是自通的，开悟之后，30岁，到鹿野园，把那5个陪伴他的人找回来，给他们说法。乔成儒就证阿罗汉果。啊，第一个开悟的。啊，以后没多久，这4个通通证阿罗汉，叫三宝具足啊。他所说的这法跟谁学的？往后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没人教他，全都是自己通了。啊，弟子们学他的都是学一样、两样。啊，那是表法表给我们看的。老师是无师自通的。啊，所以，我这些年来跟很多宗教。往来，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都相信。啊，相信到最后呢，现在就神是一个，众神一体。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无师自通啊，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你看。他说出一部古兰经，他不认识字，跟我们能大师一样。那写出来是旁人给他写的。他说叫无师自通嘛。那我们在想耶稣，耶稣跟谁学的？摩西跟谁学的？啊，他们当年在世教化众生。跟佛陀

和在印度实现没两样啊。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咱们中国往古代去，三皇五帝，文武周公啊，尧舜禹汤，孔子孟子，都是大彻大悟啊，你把四书打开来看看，那跟佛大乘经没有两样啊。那用佛法可以解释经典，用经典可以解释四书五经。一通啊，一切都通了。啊，还有障碍，那是没通啊。通了哪有障碍？一切法不离自性，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只要见了性了，哪有不通的道理？啊，于是我们就知道了，从印度传来的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佛教传来的戒定慧三学啊，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这些大儒都学佛，用佛经来解儒家的经典，把儒家经典提升了啊。大学你看开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这一句就统摄全经啊。全经是细说注解解释这些啊，明德就是本性啊，明明德这个意思跟佛法讲的明德不明了，不明就是迷惑了，就是无始无明烦恼啊啊，现在要怎样？要把它恢复光明。所以明明德第一个名字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明德不明了，现在把它恢复明德啊，怎么恢复？那恢复的目的何在？目的是清明，就跟佛陀出世，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清明也这个意思。啊，终极的目标止于至善，要做到尽善尽美，啊，那就是佛家讲的止于至善去。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离究竟苦，就是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不离开六道轮回，那个苦是受不完的。一定要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啊，得究竟乐呢，那就是极乐世界。啊，你能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教化众生叫圆满了，叫止于至善了。你看用这个解释，用佛法来解释讲得通啊，把儒家东西提升到佛法了，提升了啊，所以圆人说教无法不圆呢，他圆通嘛。

啊，下面拔木跟佛法讲的修行直趣完全相同。啊，学佛从哪里开头？从放下。就像经上所说的，所有过程、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住，这是什么？格物，这都是欲望啊，物欲啊，啊，格是什么？格斗，要把欲望打败，啊，统统放下，啊，这个地方放下之后，智慧就现了，就智智啊，智慧是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就是这点障碍了。这个障碍的去掉，智慧就现前了。啊，这里用什么东西放下呢？用戒律。戒律就是对付这些的。啊，三昧就开智慧了。啊，心地清净，心地平等，清净平等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生烦恼，不生智慧。啊，所以你慢慢细心去观察的时候，整个世界无论在学术圣贤的学术啊，跟这个宗教都能够贯通，没有矛盾，没有对立，没有冲突啊，那些冲突对立都是人不通执着这个经教，这经教不能执着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是众生教化众生的手段了，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这个要知道啊，那个手段是用完了，下一次遇到的时候要另换方法，不是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底的啊，方法是活活泼泼的啊，你说他真的不是真的，把病治好了就真的，病治好了药就不要了，那叫无助啊，如果药还要保留的还会生病啊，就又生病了啊，必须要把它卸掉所以这六个科目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是菩萨自他建立的大行。啊，菩萨为我们众生表演的，就是表演这六种。啊，众生吝啬，菩萨不吝啬。啊，众生作恶，菩萨持戒不作恶。众生狂妄自大，菩萨能忍辱。众生懈怠，菩萨精进。众生心地散乱，菩萨禅定。啊，众生生烦恼，菩萨生智慧。智慧从哪来的？从布施来的，从持戒来的，从忍辱来的，从精进来的，从禅定来的。啊，他这六章事情，自行化他。啊，他自己教别人这六科目，这六科目他做得很圆满，大家相信他，不会怀疑他。如果他教别人做，自己没有做到，别人就不会相信了。
啊，所以这是教导利益众生，教化安利众生，啊，教导。跟教化案例，一个在因上，一个在果上。啊，开头。是教化利益众生。久而久之，自自然然就教化安利众生啊，众生都学会了，都能够依教奉行，都达到菩萨教学的目的啊，那就是破迷开悟，他不再迷惑了，他开悟了啊，破迷开悟，他自然修菩萨行，啊，他住在这个世界，无论时间长短，干什么，就这六桩事情。运用的非常活泼，啊，有单独用一颗的，有两颗合起来的，有三颗合起来的，有六个科目通通融合在一起的，啊，引导众生，啊，你看会书里都说得好，一道受他为教。转恶成善为化了，这教化两个字的意思啊，道是道理，是方法啊，真正转恶成善，破迷开悟了，引导众生安住正道，建立大心，发大菩提心啊，这叫安利。那今天的社会问题，许许多多人关心，这个方法就提供给我们了。啊，从哪里做起？不要灰心，要从自己做起。不从自己做起，研究这些方法教给别人，没人相信，到最后你还是失败。啊，我只从自己做起，不要问别人，这就对了。啊，做到能感化人的时候，效果就出现了。别人看到我们自己学习有成就啊，成就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日常生活。表现在法喜充满。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有一段时间住在旧金山，我们住在乡下小镇啊，这个小镇环境非常好。那我们在那买了个小房子啊，跟韩馆长的房子住对门，一条街上，我们常常往来。

啊，欢欢喜喜，要法喜充满。我的邻居看到我们，看了几个月，有一天敲门来问我，你们是干哪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问这个问题。哦，我说我们是学佛的，啊，学这个净土宗的。啊，他说净土宗是什么？我说净土宗学心清净，他这个我也要。啊，净土宗讲快乐，极乐世界。啊，这个、我们也要。啊，将来往生净土，他听了很欢喜。啊，他看到我。看到我们在日常中见到都是欢喜，从来没有愁眉苦脸。啊，讲我们给他讲清净快乐。啊，然后就告诉他，你既然喜欢，你要你们的朋友，他们都是基督徒。你们星期天上教堂，你们星期六到我们佛堂。啊，我们跟你开口。啊，我们叫什么？叫欢喜，叫清净。啊，叫身心健康。啊，那些佛学名词咱们不谈，那个不好懂。啊，然后告诉他，佛教是教育。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跟你们信教不冲突。你看，你们跟上帝，上帝天父，你们是父子关系，我们跟老师是师生关系，没冲突。啊，我相信啊，你们能够学佛，你们的上帝一定很欢喜，啊，一定会常常，你看，我这个儿子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一定是很欢喜的。我们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啊，帮助他们，他们也有十几个人，啊，常常到我们的净宗学会来走动。啊，时间久了。他看到了，啊，他就真的想学，这叫安利。盖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时之转卧成善，发起大心，安住正道，此道。非是小道，盖为无上真正之道。啊，大道要从小处去戒引众生，啊，让他有兴趣，啊，不能让宗教对立，不能让族群对立。啊，我们告诉他，我们都是一家人。他们自私自利，我们非常大方。啊，常常有礼物送给他，送久了，哎，他也会买礼物送我们。啊，我们送给他的多啊，他送给我们的少啊，就慢慢来呀，慢慢感化。这些都在经典上可以学得到的。啊，佛法是大道。啊，开头点点滴滴去戒引众生，要恒顺众生，要随喜功德。啊，
不能批评。啊，批评他不能接受，他可能跟你对立。啊，要尊重他。你看我跟他们团结宗教的时候，跟很多宗教往来。啊，这些人在宗教里都有很深的、很大的影响力。啊，他们常常问我，释迦牟尼佛既不是神，啊，那他是干什么？啊，也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你们佛教讲人死了以后，最后的审判，这怎么解决呢？他们相信最后审判，我说最后审判是上帝的事情，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事。释迦牟尼佛专管教育，啊，教学这桩事情他管，好像他是管教育部的，那个是司法部的，那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很高兴，上帝有权。这样就很好处啊。啊，我们还是一家人呢。无上是无有更能胜过之者，这个道是无上道，再上去没有了。这上什么？就是明心见性，是无上。啊，见性之后就没有再无上的。啊，只要见性。你才真正知道，智慧的能向好，统统是自信现的，自信所生所现。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啊，自信所现这一切法，这一切法跟自信不能脱离。啊，就跟我们现在看的屏幕一样。电视屏幕啊，摄像跟屏幕是一体啊，摄像跟屏幕是两桩事情，互相不妨碍啊，摄像一定要借助屏幕它才能显像，没有屏幕它显不出来。那屏幕在哪里？屏幕就在摄像当中，摄像就是屏幕，屏幕就是摄像。那不急不离，啊，屏幕是真的，永恒不变，摄像刹那刹那在生灭，啊，电视现在大家知道。一秒钟一百次，画面生灭是一百次，百分之一秒，我们看不出啊，它是假的。啊，那么自信，自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三种现象都能够变现。这个要知道啊，知道怎么样呢？才晓得，色相是假的，啊，高频率当中产生。自信是空的，自信不能是假，自信空就是它没有现象啊，自然现象没有啊，起心动念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所以不可得啊。真正到不可得了，你全得到了，
明心见性的全得到了。啊，海贤老和尚凭着一句佛号，我估计他念20年，真的。啊，真的之后那个境界，跟慧能大师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一个阶层，同一个境界。啊，这是他不肯说。这是老师教他的。20岁老师就看出来了，老师不是凡夫。凡人做不到啊。对他认识。知道他有成就啊。啊，告诉他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又说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什么呢？理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环境不一样啊，环境不容许你说。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你说的要吃些大道理，人家说你着了魔了。啊，你是妖魔鬼怪附体了。啊，不承认你，所以不可以说。啊，现在他走了，我们说没有关系了。他要在，我们也不能随便说，说替他找麻烦。净土轮住。贪乱法师的啊，无上者言此道穷理尽性，更无过者。穷是穷究，追根到底这个道。就是自性，就是真如。中国人讲本性，本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那个善是赞美，实在找不到言辞来赞他。啊，用一个善词，就太好太好了，就这个意思。啊，再没有比他更好了。啊，穷理尽性。啊，心就是本性。理是天地万物之理。啊，有个道理，有事嘛，当然有理。有理才有事。啊，理事是一体的两面。啊，没有超过的，佛是把这个东西找到了，找到告诉我们什么，每个人都有，啊，这个是平等的，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你迷失了自信。才变成这样的，所以佛来帮助你觉悟啊，是你自己觉悟啊，不是佛觉悟啊。觉悟与佛没有关系，是你自己。啊，佛首先教我们放下妄语。啊，把这些障碍统统撤掉。让自性

醒悟过来，啊，静心，这个静字用得好啊，啊，哪些人静心了，没有到静心，啊，静心，华严经上。原教初住菩萨就见性了，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生十报庄严土。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华藏世界。那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四土三辈九品，但是这个四上是有啊，极乐世界有阶级，但是怎么样？虽然有阶级，待遇是平等。啊，纵然是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法身大士啊，所以他那个地方居住的是41位法身大士。那么方便土，同居土。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啊，他们是得到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的加持，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啊，也就是说，同居土即使是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待遇啊，那就是说智慧、神通、道力、德能、相好，都跟阿惟越致菩萨平等。啊，一直。到穷离尽性，穷离尽性是无上菩提啊，这个是什么？这是妙觉位啊。41位法身大士居十宝土，那是原教初住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41个位置。啊，那么净性的是地再上去一层了。妙觉如来，这就没再没有超过他的了，他是最高的了。他住哪里？常寂光净土。啊，他离开十宝土。融入常寂光啊，这就是穷离尽性啊。入常寂光之后，没有身相，常寂光就是他的相，这个光明遍照。啊，永远不会退转，妙用无穷。啊，众生有感，常寂光就有应。
啊，我们在此地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切的一切没有离开常寂光了。我们看不到常寂光，常寂光看到我们了。所以你要晓得，阿弥陀佛天天看到我们，一秒钟也没空过啊，别说一秒，像弥勒菩萨所说的2240兆分之1秒，他也没有放过。他对我们很清楚啊，我们点点滴滴他都知道啊。啊，到必要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点信息。啊，譬如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心愿成就了，真心切愿，没有丝毫怀疑，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哎，他就会现身啊，阿弥陀佛就现身了，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极乐世界那一边已经注册了有你的名字啊，告诉你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佛来接引你，你听得很安慰啊。啊，佛没有白念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有人在这个时候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现在跟你走，我对这个世界没牵挂了，我现在跟你走啊，佛大多数佛一定会同意，跟你要点3天1个星期啊，这干什么呢？让你有时间通知你的亲戚朋友啊，让他来助念，让他亲自看到念佛人走得这么自在。啊，海鲜老和尚跟我们说过多少次，他是多少次的见佛，都要求佛带他去，佛不带他，佛劝他，你修得很好，表法表得很好。啊，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好榜样，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他真做到了。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肯定阿弥陀会告诉他，你什么时候遇到一本书，啊，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佛就来接引你往生。啊，他在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带着这个书到山上，他也看到有人带书，他就问：“你们带的什么书？”别人把书名也告诉他，欢喜，那个欢喜的样子，许多人说。老和尚从来没有这么欢喜过，好像盼望着得到宝贝，盼望多少年，这宝贝终于到手了。啊，用这个来形容他。啊，你看，马上穿袍大衣，啊，最心爱的一件袈裟，穿上之后拿着书，请大家。给他照相啊，这也是头一次，一生当中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叫别人给他照相，没有过，就这么一次。3天他就走了，没有生病啊。
不要人作念了。他告诉他，作念不牢靠，我自己念佛走啊，我何必要人，只要人帮助。啊，一切正常，说走就走。啊，做榜样给我们看。啊，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告诉我们的信息：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他见过好多次。阿弥陀佛真有，跟阿弥陀佛很熟悉，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十次以上，92年了，啊，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我们这些年经宗依照慧济文修行的人遭难了。啊，多少人批评回谤。啊，确实有少数人受影响。啊，不敢学了，赶快换别的本子。啊，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所会的经是真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会集经开这个例子很早，汉朝时候就有。啊，翻译经的时候就有这种，那个时候叫合经，几部经汇合在一起，合经就有，怎么能说不可以呢？哪有这种道理？啊，但是合经是可以，不能改动文字啊，改文字这是忌讳的，绝对禁止。因为你要改，别人也会改，过个几百年之后改的地方很多，那就无所适从啊，所以决定不能改字啊。那么过去王龙书的本子、魏墨生的本子都改动了，多改动几个字啊，改的没错，改的很好，但是这个犯规矩，不可以这样做法下莲居老居士3年把经汇集起来了，经过10次的修订啊，细细检查，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真经呢、啊，不是假的。啊，第二，证明黄念老的注解正知正见啊，他的注解没有用自己的，他是记住。你看注解这一段的文字从哪里来，他都标得很清楚。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一共是193种这些资料来汇集注解。正知正见，无话可说。
第三个为我们证明，我们这个十七年将近二十年，依照这个本子修行，依照这个本子学习，

这部书给我们作证了。啊，这部书弘林法师写的，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收集许许多多资料，好多资料我自己都忘掉了。啊，替我们辨别，啊，替我们解释了，有根有据，解释得很详细，大家没话说了。啊，是夏老的这部经。国家宗教局翻印净土五经核定本里头，无量寿经就是用汇集本。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国家承认的，啊，非常难得。啊，所以我们敬宗。信心最重要啊！没有信心就不能往生。真正有信心，真正有愿心，想往生极乐世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有留念又想去，这是脚踩两只船，不牢靠。啊，要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这个世界一切放下。条件就去做了。啊，念佛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啊，往生条件就是心愿，真的有心有愿，这是往生条件。啊，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到极乐世界插班，你插哪个班？啊，如果真念到功夫成片了，你生方便有余土，不是同居土。品位高了啊，功夫成片大概是方便图下三辈啊，那么得到四意心不乱是方便土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品位高下了。如果念到礼义心不乱，生十宝土啊，这个是真有其事啊，但是不要紧。早年间，莲池大师在世，啊，偶益大师在世，这两位大师都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啊，我记得好像有人问过偶益大师：“你往生极乐世界？”生到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的回答是：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这个用心好啊，不增品位啊，那是什么？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学校，阿弥陀佛般的学校。

校，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我就喜欢了。欧耶大师给我信息，就这个意思。为什么呢？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啊。那么从小一年级扎根的，这多好啊！有长时间亲近阿弥陀佛。不要争品位呀、要争着赶快往生了，这个重要。啊，这是说明往生极乐世界，信愿是大事，念佛是小事。念佛临命终时，十句佛号都能往生，这十八愿嘛，平常不念佛的啊。还有一个说法，平常是念啊，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啊，早晚都不忘记阿弥陀佛。但是最重要的是佛号不能丢失啊，那是决定往生，往生的品位高啊。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农夫出身呐、20年佛号不丢失，他就能够念到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得大成就啊！我们看到形象，没有看到它的根本呢。啊，说不定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啊，观音是指我们这个经前面列的16正寺都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都是真等觉菩萨啊，说不定是这些菩萨化身而来帮助我们。我们遇到灾难，遇到困难，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坚定信心，无量功德。又华严大疏钞第13卷，清凉大师的啊，这里面说的无有能过者，故号为无上啊，解释无上这两个字啊，真者真实，无迷无妄。那凡夫不是迷就是妄，迷是迷失自信，妄是妄想妄念。那真与理无差越真，理是标准的，理是真理，理就是自信，无邪无曲也叫真啊，没有偏没有邪啊，这也是真的意思。又禅门解正法严藏中的正字啊，这个正字的标准，真者是佛心者的名，此心彻见正法，故云正法言。

也有人把这个后面加一个字，正法严藏，意思都相同，正法严藏。佛心这德名，佛的心是什么？我们的真心就是佛心。我们今天所用的是妄心，不是用真心。妄心是众生心，六道轮回心。这讲得明白一点。佛心是做佛的心，佛心是什么？什么是佛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心就是佛心。起心动念是迷，是偏是邪。所以给你讲最简单的修行方法。你要想成佛，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看清楚听清楚，是自信般若智慧。心怎么样呢？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是佛。菩萨降一等，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见色闻声，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分别是尘沙无明，执着是见思无明。所以六道里头翻不了身了，出不去啊。阿罗汉能出去了，阿罗汉则断烦恼，就是见色闻声，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完全放下了。阿罗汉真放得下所以他能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轮回业了。执着是轮回业。不造轮回业了。你看你修行多简单。与谁都不相干。完全在自己。你真能这么做就自觉了。佛菩萨千经万论叫什么？就叫这。我们明白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要知道。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希望比去年轻一点，比上个月轻一点，比昨天轻一点，好啊，就有进步啊。如果还是这么严重，还是这么固执，今天一天白过了。纵然是念佛，佛号不曾丢失，也不起作用。为什么？烦恼习气太重。这佛号虽然是一天没有丢失，敌不过烦恼。

啊，就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人事上，人上看顺眼的喜欢了，看不顺眼的讨厌了。啊，这个麻烦在哪里呢？跟众生结怨了，不知不觉就结怨了。这个怨要不离开六道轮回，不能往生，来世还会遇到。遇到怎么样？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你说你冤不冤枉？他造业是他的事情啊，他能接受劝告，我们劝告他；他不能，就随他去吧。啊，见了面还是笑面迎人，欢欢喜喜，这就对了。啊，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任何人。啊，都是欢欢喜喜笑面迎人。啊，没有看到老和尚发过脾气，没看到老和尚给谁红过脸。这是老和尚的功夫啊。这功夫得力了。啊，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再加上慢疑、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希望我们这句佛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能把这五毒化解。啊，他有，我没有，我化解了。啊，贪图魔鬼道的人，嗔恚脾气大，地狱的人，愚痴畜生，啊，傲慢是修罗，那是有福报的，啊，没有修福就在地狱。啊，怀疑也很可怕，没有信心，感得山崩地裂。现在很多地方大地突然一块下去了，怀疑那个地区的疑心很重。啊，山现在讲土石流，啊，山倒下来。啊，没有自然灾害，都是人的业力感召。我们相信佛这个话。啊，人心好，人心有转变，灾难就轻了。啊，大的转变，灾难就没有了。我们在国外听到很多人说，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不能避免。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贪、感得之水灾，它跟水相应；嗔恚火灾，火山爆发。啊，气候反常。啊，多少地方听说40度以上，这个火，这是有火。啊，愚痴逢灾。

常常看到外国的龙卷风，那个损失很惨重啊。啊，傲慢赶的是地震。啊，所以怀疑山崩地裂。佛法是人心所感。啊，大自然是最美好的，是最健康的，怎么会有灾难？啊，人要相信因果，善因、善报啊，恶因、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啊，下面解释个道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能通为义，道是道路。啊，成佛之道是通往成佛的一条道路。居舍论二十五说，道义运火为涅槃路，成此能往涅槃成故，涅槃是比喻，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不生不灭叫涅槃呢？什么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除自性之外全是生灭法啊！只有自性不生不灭，所以佛法这个道路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明心见性。啊，心是阿赖耶，阿赖迷了。如果觉悟了，阿赖耶就是自信。这个阿赖耶就是自性带着迷变现出来的妄心，那阿赖耶有多大？跟自性一样大，没有边际呀。那迷悟啊，迷了叫阿赖耶，悟了叫自性。啊，明心见性，能往涅槃城。涅槃城在净土中就是长寂光净土。啊，往生极乐世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回归长寂光。又华严大疏第十八卷说，通知佛果明月道，啊，这个佛道就是你用这个方法帮助你成佛。啊，第二个意思，二者涅槃之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为之道。这第二个意思，涅槃之体相，用佛家讲体相用，体是离体，

啊，相用呢是从体起用，理就是经中讲的常寂光。

啊，儒家大学里面所讲的明德，这都是从体上说的。啊，中国古人常讲本性本善，都是从体上讲的。啊，他没有障碍，无碍自在呀！真正得大自在啊！

叫道。虽然无这个无碍自在，自在能现一切相。那遇到缘，它起作用，虽起作用，像《金刚经》上说的，永远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这个要知道啊，那就是他永远自在。那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今天这个地球上的这么混浊，从哪里出现的？从长久观出现的，体是长久观，长极光能随一切众生的心愿，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的能量，无量的相好啊，从极乐世界到阿鼻地狱，它统统能现。啊，真的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无碍自在啊！啊，这是道啊，《涅槃无明论》。这上面说的夫涅槃智慧道，寂寥虚旷，不可行啊，不可以行明的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啊，微妙无相，不可有相，这两句话不可以显明的，没有办法说出来，无法形容，它真能起作用啊！这个话，这一段话，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虽生万法，不可以行明德，你得不到他。他的形状，他的名字，得不到。啊，微妙无相呢，不可以有心知，他不现象的时候，啊，不起这个作用的时候。

照无暇，一片光明啊！《大乘经》上称之为“大光明藏”，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大光明藏”啊，能不能想呢？想不出来。你的思想第六意识范围很窄小，包不过它，它太大了。啊，这个就是不可得了，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叫做放下。不但放下，想都不能想，这叫无住圣心。啊，真正无住，应缘现象是他圣心。啊，他虽然生心，那个心里头没有念头。如果以为心里头有个念头，那就错了，是自然的。啊，经常有比喻，好比我们击鼓，啊，我们切吹鼓吹下去，鼓的声音响，鼓声音它有没有念头？哎呀，你敲我，我要想一下。没有啊，敲钟也如是啊，自信现象也如是，他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妄心，阿赖耶起心动念啊，自信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的修学最大的难关就是阿赖耶的障碍，起心动念。啊，什么时候念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恭喜你，你见性。啊，到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是什么？自心本定。慧能大师的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自信没动过，没有摇晃过，本定。所以要求定才能够入得了这个门。那么换一句话说，八万四千法门是在讲的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都在修禅定。念佛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

读经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佛菩萨祖师教我们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一部经不要改，就这一部经天天念，念上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豁然开悟啊，不要想经的意思，只要字没念错，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啊，念到会背那是自然的，那是副作用，不，目的不是叫你背诵的，目的是叫你得定啊，得定是心里头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就这个意思啊，把杂念妄想的时候念掉，豁然开悟，就起作用。84000法门，门门都在修禅定。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律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74页，第574页啊，第六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啊，这解释道。第一个道是能通之意，这个大家容易懂。说二者涅槃之体，这就不好懂了啊。涅槃之体，大乘法里称之为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谓之道。

这是大乘经教里面常常用的，那是这么一个意思。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有翻作灭，像四地法里头苦集灭道，那个灭就是涅槃啊。苦集灭道里头的涅槃是小乘，大乘里面的涅槃也称道，像涅槃无明论啊，这里面所说的夫涅槃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行明德，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踏实他的体清净寂灭，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常讲的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所谓的波动啊，通通没有。它是十法界一真庄严的本体，也就是说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它现出来的，没有它不能现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啊，打开屏幕是一片亮光，

没有没有，打开频道呢，那它能现一切相，从哪里现呢？从屏幕现的，离开屏幕它不能现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大乘讲的经的范围讲的更大，讲法界虚空界。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啊，通通都是从这里现的。这个体跟相，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你要说一二都错了，都不是事实真相。体能现，能生，不能说它无。所生的一切相全是幻象。那换一句话是，通通不可得。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就是念头的现象也不可得，自然现象也不可得。啊，所以只能体会，不能言传了。啊，你说他本来没有名字，说个涅槃，那是假名。啊，纵然这个地方讲的细一点，寂寥虚旷，也是四个形容词。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他没有名字，加什么名字都是假的。啊，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名名之，也无法想象。啊，古大德所谓其心变错，动念即拐。不其心，不动念，你就见到了，你完全体会到，其心动念错了。怎么教别人？我们今天比古人幸运，古时候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天天对着一屏幕啊，对着电视屏幕，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真看懂了，哎，有一点像，哎，啊，从这个地方可以能体会到一些概念，涅槃的概念，就是自信的概念。啊，所谓的涅槃就是自信。中国人讲本性，本性本善，那也是无疑用名词术语来现实。也没有办法用心念去感受，没有，通通没有。啊，所以它确实是自在无碍，它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起心动念是微细的障碍，是根本的障碍，分别执着是严重重大的障碍，
这叫做道。下面念老告诉有上可知啊，《涅槃无明论》你说得好啊，道者通知涅槃之路啊。那么这个道就是成就涅槃之道，这道是个道理，也是方法啊，又即是涅槃也。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涅槃，涅槃就是道，道就是涅槃。那再换一下，涅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涅槃啊，决定没有丝毫虚妄。综上经论，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真正真舍无差了。住在这上好啊，住在这个上面生智慧啊。啊，无论什么问题现前，自自然然智慧就应付。啊，现在这个事情，问题多，啊，40年前。我出家还不是太久啊，但是也有12年了啊，40多岁的时候，有一年香港去基隆大觉寺主办的啊，老和尚要我去讲楞严经，我在山上住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啊，得了一场病，在山上听到老和尚很了不起，这个寺庙完全是退伍军人学佛的，退伍下来之后都到那里出家，退伍军人素质不齐，没有一天不吵架了啊，这些人天天在老和尚告状啊，老和尚怎么应付？老夫人是都对，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维系那个道场真不容易啊！啊，今天道场无论是大道场是小道场，他算是个大道场，住了100多人，小道场2个人。2个人也有争执，也不能和睦相处啊，人多就更不必说了啊，家和万事兴。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僧团不小啊，1000多人啊，也有闹事的，六群比丘、提婆大多带头的。那佛用什么方法对待他们呢？叫默宾。默宾就是一切随他去，不要理他。他干好事也好，干坏事也好，都不要说，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僧团就能维持，就不会被破坏。啊，我想释迦牟尼佛早就看到今天的社会，事先那个方法给我们看，啊，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都点头，没有摇头的。必须要他自己慢慢把心定下来，把妄念放下来，他就明白了。啊，佛为什么不说法？说他没用，他不听，他听不进去。只有用这些方法，看样子好像是妥协，实际上是很深的教育。啊，人会不会回头？会，只要我们有耐心等他回头。啊，在这么多年教学经验当中，啊，汤池的这个实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握了，没有信心了，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前面100年疏忽滑坡，10年来算，一个10年不如上一个10年。啊，到民国时代，满清王国民国时代，大陆上军阀割据，各霸一方，谁也不听谁的。啊，接着对日本的抗战，啊，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原先认为3个月可以把中国灭亡，啊，中国就投降了。

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了，真正的对付日本。一直都是在动乱当中，传统文化教学丢了这么久，我们现在做实验想把它找回来，至少也得个二三年了，还要靠祖宗三宝加持能看到效果，没有想到三个月效果出现，我们的同学

叫老师，没有一个不惊讶，惊讶，怎么可能？啊，所以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回去看

我们要低姿态，绝不能骄慢。这个成功不是我们有智慧有德行，不是的。我们样样都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出现？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要感谢我们地方领导，要感谢人民听话合作啊，我们的要求人民都跟我们合作啊，教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啊，三规五戒十善业道他都奉行啊，很难得这么一个效果出来了。一连续我都觉得路是祖宗铺的，三宝加持的啊，让我们在2006年当年10月份顺利在联合国把这桩事情在大会里的宣布啊，还做了3天展览啊，说明那个时候我们办这个活动目的就是两句话啊，告诉在联合国里头告诉各国大使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信心啊，我们丢了这么多年，现在把它恢复的时候3个月就见效，效果就出来了啊，说明这个东西管用，非常管用啊，我们做了3天展览做成功，我们自己才有信心的，在这个之前别人问我们我们也没有信心啊，回答都是模棱两可啊，这个实验成功之后我们对人讲话就斩钉截铁非常肯定，再没有模棱两可了。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祖宗看到了，佛菩萨看到了，比过去10年前，正好10年了，2006年，今年2015年。比10年前难多了啊！10年前那个语言好啊，能做得成功啊，今天去做未必能做成功。

我们很幸运，生在这个年头，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知道佛门里面这个法门是无上大法，确实是难信易修。啊，如何培养我们的信心？我这一生的经验是经教，这个法门早年

法师，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他就介绍这个法门给我。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半年，真正是茅棚。啊，墙是竹篱笆编的，糊上一道水泥，就那么简单，上面盖的茅草。啊，就是一排，一共五间，当中是佛堂。那个时候住在山上，五个人。啊，我跟朱金洲两个是在家的，还有三个法师：参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啊，我没接受啊！我原先对建宗排斥，参云法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文钞之后明白了，啊，不排斥了，也不毁谤了，啊，也很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但是自己没有发心。学学修学者，从普里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啊，他那边一个星期讲经大概两三次，他自己亲讲一次，在一堂课里教过文。用的课本是《古文观止》，啊，在台中住了十年，李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劝我修学的法门，不止一次。至少有五六次，我都没有能接受，难信之法。啊，什么时候才相信？随着就是没有离开经本考啊。我在台中学了几部大经呢，啊，《楞严经》。三年，《法华经》是我自修的，《华严经》是我们几个同学，周嘉玲、徐学明，我们几个同学，我记得八个人联名起钱，老师讲这部大经。老师接受了，啊，这些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啊。以后我在台北讲华严经，讲到五十三参，看到文殊普贤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感到非常惊讶啊！文殊普贤是我们年轻时代最仰慕的两位菩萨，他们两位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真没想到啊！回过头来再仔细看看善财童子，你看以前讲过这一遍呢，胡伦腾早讲的，没看出来。

现在回掉过头来一看，哎呦，善财童子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是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专修念佛法门。第一个重要，第一个什么？先入为主，就是说，善财童子主修的是什么课程？念佛。求生念头是他主修的。那再看五十三参，最后是普贤菩萨设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一个头一个尾，恍然大悟啊！啊，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是代表八万四千法门。善财童子大彻大悟之后，门门都修啊。但是门门他只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放下了。他主修的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我们才在华严经末后这一篇的看出门道啊。啊，最后这一章那么这一章我记得我也讲过好几遍，用的是清凉大师的素抄。啊，真的难心易心啊！可是我一些接受了，我真干了。我不是迷信接受的，不是人家劝我接受，就是我是搞了不少年的啊，搞了好多年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对禅云法师，对李老师感恩的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我要不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你叫我相信，我不会接受。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真舍无差了。啊，无上的意思是此道。穷心尽力这四个字一点都没说错。心是真心，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穷心，穷是研究，研究到底了，那谚语所谓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穷的意思啊，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啊，尽力宇宙万物事出世间一切的原理，通通明白了啊！穷心是真心，像我们现在讲屏幕搞清楚了，净离了就是画面，屏幕上显的这些色相，这怎么回事情通通搞清楚了，这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全知全能。这个全知全能是一般宗教赞美上帝的话。
佛法用在明心见性上来说，说得好啊。

穷离见性就是圆满的明心见性。什么果位呢？妙趣如来，没有在他上面，他真的是无上。啊，更无有能过之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了。他到了顶端，大师教令众生，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苦。这是涅槃无明论上所说的华严经大疏第十八卷所说的。啊，是教我们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苦。这就是明心见性，达到究竟圆满。啊，明心见性，初住菩萨就开悟了，就见性了。啊，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就是圆教初住。啊，达到究竟圆满。那还要通过四十二个阶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四十个，上面还有个等觉，再上面妙觉啊，这一些离四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就能接受了，欢喜接受啊。啊，那今天我们没有能力安住涅槃道，这一句话安住涅槃道苦是八地以上的境界，啊，我们今天是明了涅槃彼岸，啊，还没登上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抓住名号，幸愿持名，那你就是登涅槃彼岸。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那就真正安住涅槃道苦了。这是难行之法，只要相信你就有份了。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正路，这是我们一生决定不能放弃的。跟一般人相处，我们的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啊，相信的人我们劝他幸愿持名求生净土，不相信的人现在不相信，也许过个两年相信，过个三年五年相信的有啊，他看到我们死心塌地一点都不动摇啊，慢慢他会体会，这就是以身心研究才能劝人相信。

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他真感恩你，你真的是救了他，把他从六道轮回救出来。底下下面有如是殊胜的妙德，而感如下增上甚苦，没有德不能看苦，一定要有德啊！底下这个课题，愁因感苦啊，第一个福智，福是什么？念佛啊，智是什么？认识念佛法门，知道，真正知道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第一门啊，这一门不能接受，不相信，再给你讲无量法门，让你慢慢去挑选众善根啊，这一生脱离不了轮回。我们看经文，有臣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那念老的注解，如是诸善根，指上文积功累德种种善根，是为能感。感必有因，果必酬因，有因就有果，有感就有因。菩萨所行，念念为苦难众生，没有为自己。为自己也有感应啊，感应不殊胜。不为自己，为众生那个感应非常殊胜，是你自己想不到的。那可是因地上的福智，是不能少的。啊，积功累德这一句不能忘掉。虽然积功累德，最好都不要放在心上啊，做一切善事，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不放在心上，做等于没做，这个果就殊胜啊，这就是智慧啊。做了多少好事还要把它记下来，哪一年哪月哪日我做的是什么好事，像了凡先生的功过歌，天天记，好不好？很好。我们不能做，为什么？那是人天福报啊，感的是这个。如果不放在心上，这就叫无助身心，身心无助，那就变成功德，不是福德。功德能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咱们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念念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没错啊。是故法藏菩萨感得甚苦，生生世世所生之处均得
如下文所得之妙苦，啊，底下讲的多了，这个地方笼统讲一句无量宝藏，啊，就是他所得的妙苦，啊，首云，开头就说无量宝藏，自然发言。这一句让我们都想到现在量子学家所发现的境随心转了，这就是无量啊。啊，宝藏是什么？

资助我们德行，啊，建筑里的书，累积珍宝之库藏也，啊，这个宝藏就是珍宝的藏库，如果着相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善根福德的种子，不着相呢，那就是心德，回归心德了，就是前面所讲的涅槃道啊，安住涅槃道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干一切善事都是这样的心态，没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宝藏储存在哪里？储存在极乐世界，储存在阿弥陀佛功德之藏。啊，简直是累积珍宝之库藏啊！妙法能济众生之苦厄，故以为喻言，在比喻。这个意思很深呐、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众生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现前，智慧现前，德能现前，资具现前。啊，需要用财力帮助众生的，哎，自然就有人送钱来。啊，需要粮食救济苦难的，哎，就有人送粮食来。不必自己操心啊，一切境界真的是随心所欲啊。啊，境随心转。现在科学家提倡着，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他是疑心恐悟，提出这四个字。啊，知道什么？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产生。念头善，物质就善；念头不善，物质就有毒，就不善。那

所以人得重病啊，癌症身体比这些更严重的，那他心地一端正念佛了，病不想了，那病几天就好了，不用治他病就好了。那什么念头转了，念头把有这个身体是物质现象，把整个身体这个物质现象重新改造了，那些病毒通通都没有了，不见了。科学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确实是如此。还有些人不放心啊，还要找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补助也好啊，不要去拦阻别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通通不放在心上，这就好啊！啊，我们的心行跟大乘教相应。下面法印，相感而自然开法印。这法印呢，慧疏说的，菩萨于多劫即布施持戒功，故自感宝藏涌出，引起得。那菩萨到十方就供佛，伸出手掌，手上自然就有供养物出现了，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供养物一定是诸佛很欢喜的。菩萨能做到啊！大概阿罗汉也可以做到。那不是变化，那是感应。我需要礼物供佛。礼物自然出现。这是因起德。需要就帮助苦难众生。帮助苦难众生需要用的财物也自然从手掌心就出来了。一定要相信一切法从心想生。对一切法从心想生有怀疑的话，就现不出来，它有障碍。决定不能不相信，不能有怀疑，不能有杂念。下面我们看感苦，请看经文。你看，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你看甘苦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这些天王多半都是菩萨化身，菩萨在那里面积功累德了，他教化众生了。先长者身，这就是大富长者居士身，在家学佛的，豪心尊贵也

何为刹利过往？过往是，或者是转轮圣地转轮王，或者是欲界天主。啊，梵王是四禅、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梵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长者，那印度故事，对年长，并居德才者之通称。啊，年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啊，许多人呢尊敬他，就称之为长者。啊，居士呢，在家学佛的通称。长者未必学佛，居士一定是学佛的在家人。《法华玄奘》第十卷书。守道自天，寡欲运德，名为居士，在家真修啊！而且真有相应。啊，那就是什么？寡欲蕴德，蕴是蕴藏，这是真居士啊。啊，在家学佛真成就啊！我们这个经本开端。有贤护等十六正士，通通是在家的等觉菩萨啊，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地位是平等的，在家的又会书曰：姓贵位高，这是我们讲贵族啊，在社会地位很高。大富年起，起是七十岁吧，还是八十岁，七八十岁，称之为长者呀，多积财宝。身归佛尘，居家丰严，名居士。那在家居士，古印度要有财物啊，也就是富贵人家。啊，皈依三宝，成为居士。豪信指名门望族，大信贵家。啊，写卦符里面念老说的，如乡里之贵者，称乡豪。啊，尊贵呢，指高官显利。啊，地位很高，声望也高，差离，这是印度四姓之第二。印度自古以来

就有很严格的戒忌啊，四性啊，第一个是婆罗门啊，婆罗门地位最高，第二是刹帝利啊，刹帝是皇族，也就是说国家统治的阶级叫刹帝利。居西域记，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意思是王种，就是贵族啊，即今所谓王家贵族啊，中国历代帝王之家啊，现在在西方像英国还是有帝王啊，马来西亚有国王，那都是有贵族啊，他们的国王称苏丹，制度论三十二卷有对于刹帝的解释，说刹帝者王即大臣也，啊，大臣像现在政府的组织部长以上，这大臣啊，王级大臣，二义少尉，这两种说法，西域记跟制度论里头说法不一样，和古印度大臣都是贵族语啊，这很有可能。我们看到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啊，中国政治制度他们大家都赞叹，而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贵族地位高的多半都是贵族出身啊，这些大臣呢都属于贵族，中国不是的。中国从汉武帝开始就用考试的制度啊，平民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之后一样重用啊，在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到皇上亲自来主考，考进士。啊，所以你是个平民百姓，考取之后，确实可以任命为你大臣。这个制度好，不是完全贵族包了。啊，所以读书人有前途。啊，读书人做到宰相的很多。啊，古时候尚书就是现在的部长，那就是大臣。啊，这些人，啊，首相很多都很贫穷人家读书人考取的，一路提拔上去。啊，这个制度好。啊，不像外国。外国是被整个贵族啊，把这些王公大臣的位置他们包了。

啊，下面说转轮圣地啊，过往是一国之主，转轮圣地合称转轮王，轮王身居三十二相，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那么这就是这个轮宝不是他自己造的，轮有金银铜铁四种啊，依其次第铜铃四三二一之大洲啊，有铜铃一洲的，那就是铁轮王；铜铃两个洲的，这就是铜轮王；铜铃三个洲的，是银轮王；铜铃四个洲的，啊，四大部洲的，这叫金轮王。啊，如金轮王临四周，啊，于依次列见。刚才我所说的，啊，转轮王者，四周之主，啊，四大部洲啊，由轮旋转，微乎一切，啊，这个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啊，有一点相似，啊，当然。这不是感应的，这是技术提升制造的啊，但是动就离不了轮，轮的作用啊太大了啊，今天科学技术都从轮开始的，都在转动啊，有一个人带动一个人，那带动许多人啊，这是机械的原理啊，今天科学技术里面最尖端的飞行啊，飞机的制造啊，还是需要制造的。轮王的四宝他不是自己制造的，他是福德所感应，啊，那么这个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统治的啊，属于武力这一部分啊，像现在我们的飞机有民航啊，有军用的，转轮圣王也不例外。六欲天王呢，是欲界六层天啊，这个我们都常常讲到啊，我们上去是四王天，四王天再上去忉利天，忉利天再上去夜魔天啊，第四层斗率天，第五层化落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一层比一层殊胜。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靠修福升天，最高啊，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

那王母娘娘都属于这一层天的。那夜魔以上是要修禅定，禅定功夫不到家。那身在欲界，禅定修成了，初禅修成了，他就升到初禅天去了，属于梵王。二禅修成了，他就升二禅天。有禅定的功夫达不到四禅的标准，都在欲界天。所以欲界最高的是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化乐天就很自在了，他所一切的这个受用全是变化所作，真的像我们人所说的心想事成，他想什么就现什么，不需要执着，像变魔术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他化自在天定功更深，福报更大，他一切受用不需要自己去变化。第五天化乐天变化之后供养他，所以叫他化自在天，那个他就是第五天，就是化乐天，化乐天变化供养他，所以他最自在了。动个念头，他所以祈求的东西就在他面前。梵王，大梵天王之一称，梵天总指色界诸天，色界有十八层天，初禅、二禅、三禅。每一禅都有三层天、九层天。第四禅很特殊，第四禅有九层天。除了正常的这三个天之外，它有一个这个无不还天。那是小乘，三国圣人居住修行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修成功了，证阿罗汉果，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这是根性利的，根性不利的，按部就班的，他还要升到四空天。四空天有四层，时间比较长，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那么四禅还有个特别天叫无想天。哪些人修往生呢？无想定。他修禅定，什么念头都没有，所有一切念头统统往下。叫无想天，无想天还不如禅定，禅定里头有定有慧，他这里有定没有慧。这种天寿命很长，寿命到的时候，上面他上不上去，多半都堕落在下面。爬得高啊，摔得重啊，他堕落到哪一道？堕落到地狱道。为什么会堕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境界，他回报

深交，回报佛法，说佛菩萨骗我。你看我们修禅定，修到最高的禅定的啊，应该是证阿罗汉果，入般涅盘啊，怎么为什么我们寿命到了什么都得不到，还要往下堕落啊？这个念头一生叫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啊，无想天堕，无间地狱啊，就这么回事情。这种因果我们都要清楚要明白。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大段，多生成就啊，第一小段上供，上面供养祝福，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所不能尽。布施供养是因的，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啊，啊，有财富不晓得布施，福报从哪里来的？财物从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从无为布施来的。我初学佛，那时候还在军中服务，每个星期天到张家大师那里去，他老人家教我修三种布施。那为什么命里头没有财富啊？干什么事情都赚不到钱，别人做生意赚钱，你做生意舍本，你命里没有财啊，所以叫我修财布施。那个时候军队待遇很微薄啊，啊，我们地位很低，哪里有钱布施？老师说一毛也没有，说一毛可以，一块也没有，一块也行。大师告诉我，永远要有布施的心啊，缘遇到了，随分随力都是圆满。你只有两块钱，两块钱通通布施了，是圆满功德啊！只要有诚意，有爱心，有恭敬心，修福报啊！啊，我们很听话，就真干了啊！确实，你看这么多年，越施越多，自己不敢想象啊，越多越是。所以财物叫通货，通向水流通啊，有进有出啊，有进没出会有犯水灾啊，会泛滥的 啊， 啊，一定要有出有进啊，出得多进的就多，出得少进的就少。一定的道理啊。

八部诗，像现在的这些典籍书籍，不能有版权的，有版权。

多越好，越多的功德越大，果报是智慧啊。所以我是应该是还没有学佛之前，我看书就习惯了，第一翻开什么版权页，上面写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书我就不要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心量太小，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不看了。啊，有德行、有智慧、有文化的人，他的法布施是救世啊，越多越好啊！啊，我就在台湾受两个老师的恩德，我们一生不会忘记。啊，头一个是方东美先生，第二个是张家老师。啊，教我。学生就一个，不是很多，就是一个，一个也教啊，不是说一个不教啊，你真想学，他就真想教啊。啊，劝我出家，张家大师。啊，后头还有一句话。学释迦牟尼佛啊，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本书，当时台湾市面上没得卖，大藏经里的有，到山到寺啊，去借山借经，那个不能拿出来，大藏经不可以出门的，在里面抄。好在这两样东西分量不多啊，读完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本人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我给他是这样说法的啊，为什么他教学不收学费，不要钱呢？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一个也教啊，人多也教，少也教，一个也教啊，这是什么慈悲爱心，没有条件。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信什么宗教，你跟他学，他都教你。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

随着三种布施，这三种增长，财用增长，聪明智慧增长，健康长寿增长，无为布施，我们从素食开始。我学佛六个月就吃素食，知道这个好处。我没有求长寿，寿延长了。年轻的时候，看相算命的，给我算的寿命，都超不过45岁。现在差不多是延长一倍了，延长了45年了。是这桩事情交给了阿弥陀佛，自己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阿弥陀佛做主啊，需要我在世间表法，行，我能够忍耐，我能够受得了。啊，给修行同学做个好榜样啊！啊，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以上表菩萨以善根力，感得深深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啊！啊，乃至何为人王？何为天地？上弘下化，能满所愿。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造福，都是为救济苦难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间，这个代表佛。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种事情。苦乐从哪里来的？迷了事实真相就苦。为什么？迷了之后，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所感得的那是苦啊，不是乐啊。乐从哪里来的？我明白了啊，明白是你想对了，你也说对了，你也做对了，一切是善，没有恶，福报就现前了啊，智慧就现前了。啊，佛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用的这些教学的理论依据，是破迷开悟。怎样能达到离苦得乐？要破迷开悟。用什么做手段？用教育，教学为先。他真做成功了，他的目的达到了，经典流传到中国，意义重大。佛陀的法运12000年，如果佛经不流传到中国来，佛经没有办法流到12000年的。啊，大概2000年就灭亡了。啊，为什么？梵文是拼音文字，跟现在英语一样，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汤恩比告诉我们，大概寿命是200年，200年就说话音声变了，那个字就不认识了，不懂什么意思了，所以必须要那个时代的人再把它用当现代这个言语重新把它写一遍。

啊，再传200年，麻烦了。啊，2000年就得14翻译啊，你看多苦啊！啊，用中国这个表意的文字文言文写出来，就能传千年万世，不变味呀。中国文字这么好，我们家里有这个宝啊，也不能吝惜，希望供养全世界的人啊，让全世界人都学汉字文言文，把他们族群，把他们国家的宝贝，好的这些文化作品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这往下传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当年传的时候四面八方了，世尊的弟子世尊灭度之后都去传了，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个生根着住开花结果，其他传的地方有些真的200-300年没有了，400-500年没有了，600-700年没有了。啊，传到西藏这一支，唐朝时候传过去的，不是很早。啊，那么西藏文是从梵文演变过来的，也是拼音文字。啊，好在西藏高原很保守，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学这个文字。如果要开放，啊，交通在一方面，到底人也多了，大概藏文的时候就保不住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很着急。当年赵普老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希望把藏文里头中文大藏经还没有的那一部分不多，赶快翻成汉文，最好用文言文写啊，这样才能够传至久远啊，我估计再过50年，西藏文没人认识了。啊，这是中国的文字学，对全世界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把这个东西交给外国人，真的是把中国宝贝赠送给他了。他慢慢会知道啊。啊，这是真正的宝藏啊。其余都是有生灭性的。这个也有生灭，但是时间长了。地球不会毁灭。文化就不会毁灭。啊，所以这种发明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真是智慧。啊，真是的福德。啊，那么这些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是上红下华，出家弟子在家弟子，能满所愿，

这是佛的好学生，教化众生的，在家里面要教一家人的，从前大家庭啊，家里上上下下几百人啊，家长也常常离亲，法师居士来家里讲经。这个缘起是宫廷皇上带头啊，离亲高僧大德宫廷里边讲经，更宜善根立故，大愿立故，常得之福啊。他们这些人常常遇到福，这个缘属什么？缘是感应的，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啊，对佛的供养，最重要的法供养。怎么供养？依教奉行，就是对佛的供养。佛唯一希望的是希望我们依教奉行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这个供养是真供养啊！啊，发这种心，每一天读诵经典，称念佛号啊，遇到有缘都能成熟，帮助众生救苦救难，啊，所作功德无量无边，说不能尽呐。我们要知道啊，怎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底下一段下话。这里就有三段，妙相普熏，妙相从哪里？从心得，心得感化别人的啊，我们看经文，身口常出无量妙相，犹如旃檀，犹不落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啊，这一段我们看念老注解，大师广修不可思议普贤大士之德，故其甚感也不可思议。甚是殊胜，殊胜的感应不可思议。啊，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望，管用啊。十大愿望是离经诸佛，对于任何人真诚离经，明明知道他骗我，我对他还是礼敬，还是真

永远不衰不退。他这一生没有觉悟到，他来生会觉悟到。啊，帮助众生回头是一件难事，有时候要很长时间，要有耐心呐、啊，不能三次五次十次八次没效算了，就把它丢掉了，全功尽弃。那为什么要有耐心？因为人心本善，他会回头。啊，为什么他现在不回头？他迷得太深，习气太重，需要长时间。啊，需要慢慢感化他。啊，我们真的是感化不了。啊，介绍他到潮州谢宗那里受一个星期训练，他就被感化了。那一边是个野路，像炼金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一锻炼，渣子淘汰掉了，黄金就出来了。啊，所以要有耐心，人一定要承认肯定他，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圣贤。啊，为什么搞得这样？没有学，啊，过失在没有人教他，他没有学到啊。啊，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是中国老祖宗教化天下人，教化后代，教学的理念跟方法。首先第一句跟佛讲的一样，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华严经上说的，啊，真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在人之初的你看到本性本善。啊，你能看到，你才会相信。啊，可是心相近，心相远。啊，论到心都一样，个个都是佛。啊，要看习惯的人，那就不一样。每个人不相同。啊，跟自己的本性相去就有距离了，有人距离得很远，不相信自己是善人，无恶不作。啊，他也知道作恶是错误的，他就是转不过来，还是在拼命做。啊，所以教育起作用了。人是教得好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证明，许许多多这宗教的创始人通通都是社会教育家，他们懂得教育，他们的教育都成功。啊，所以留下这个宗教，宗教是人类

主要的教育。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对了，没看错啊。教之道，贵以专，这就是教学，教学的道理。怎么教法？贵以专啊，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学三样，不可以。啊，主修的课程决定是一样。啊，旁边的，那比如写字、画画，啊，弹琴，啊，这一些呢，甚至于这个武术，啊，都可以。那是副课，副课没有关系，陶冶性情，锻炼身体。主课决定是一门。啊，决定不能两门。转了。啊，他专心在一样，他会得三昧也。得到三昧之后，豁然大悟，他开悟了。啊，中国教学确确实实是以开悟为目的。啊，就是方法上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在自见，不是老师教你，是你开悟了，你把你的悟处向老师报告，老师给你做证明，点头，你不错，真开悟了，你就毕业了。啊，为什么老师不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开悟不了，把你的悟门堵死了。啊，这个方法特别禅宗用得多。啊，教下也不例外，高明的老师教学只是看到你读书读遍书。啊，不跟你讲。啊，等着你开悟。啊，开悟之后可以跟老师讨论。触类旁通，真正开悟了，没有学的科目，你拿到手上，也能完全通达明了。这真开悟了。如果这样东西懂，换一部经你就不懂了，你没开悟。那不是开悟，开悟通了，全通了。所以普贤菩萨头一个离经，第二个称赞，只称赞别人好处，绝不提别人的过失。那如来所以他不用祝福，祝福从相上说，如来从性上说的啊，他的所作所为与性德相应，赞叹；与性德不相应，不提。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去参访圣人婆罗门，甘露后王只有离境，没有赞叹。啊，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要学会用它来处事待人接物。啊，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做出榜样，没有人相信。

底下站台，乃印度项目之名，我国所无，一座娱乐啊，檀香啊，现在交通方便，印度这些东西在中国市场上也能看见啊，品质不如从前的。为什么？人心不一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为什么不如以前？人心不一样，相信境随心转，古人人心醇厚，檀香特别香啊，能治病。现在人心险恶，对这些事情根本就不相信啊，所以他自自然然变质了。好在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所证明，啊，真正证明境随心转，所以他们提出一心空无，啊，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外面物质环境，啊，那外面的物质环境这些种种灾难，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希望它发生。能不能叫他不发生？答案是肯定难。美国布莱登博士，他是量子力学家，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气物扬善，盖邪归正，端正心念，就能让这地球上灾难，大大小小灾难统统化解了。这话真的我们相信，因为我们佛经上有境随心转啊，心好山河大地都变好了，心不好山河大地都出毛病，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了解这个佛陀教育、宗教教育对人生确实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育，这话说得不错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各注。

第577页，577页，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旃檀者，乃印度香木之名，我国所无。旃檀这两个字翻成中国意思是娱乐。怎么个娱乐？下面有注解。据慧远音译，慈木有赤白二种。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白色的旃檀能治热病。红色的旃檀能去风肿，所以叫娱乐。这是香料里面非常贵重的一种，我们中国简称叫檀香。檀香种类很多很杂，不是印度这种旃檀。印度这种旃檀，中国没有。这是形容菩萨教化众生，身口常出无量妙相。这个妙相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教学，用它来做比喻。菩萨妙相是从性德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由此可知，自信妙不可言，我们都无法想象。自信是整个大宇宙的本体，慧能大师开悟的所说的五句话是个最简单的形容。告诉我们，自信就是真心。我们中国古人，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古人称它做本性。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就是说的自信。能大师告诉我们，自信是清净的，永远没有染污，真心的，永远没染污。在净宗法门里面称它为常寂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回归常寂光叫正如妙觉果位，在等觉之上，上面没有了，叫无上了，妙觉如来，妙觉真的究竟圆满的法身，法身佛，法身佛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佛，法身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永

无缘不受干扰，不生不灭。啊，那么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现象是生灭法。科学家把宇宙万物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物质，啊，物质现象有生有灭，啊，没有一个物质不生不灭的，找不到，都有生灭。啊，心理现象的第二类的，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啊，念相续，每一念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换句话说，念念都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在水实验里面找到证明。那同样一个念头，念头跟念尾都不一样，那这个不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妄心现前，啊，物质念头自然现象通通是妄心变现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心现识变，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常寂光里头谈不上土，就是一片光明，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而且隐现非常自在，遇到缘就现，没有缘就不现，就隐了。它不是生灭，它是隐现。啊，我们知道自信不可得，你能够证得，证得有没有东西可得？没有。为什么这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不可得。啊，那么阿赖耶所变的这三种现象，刹那生灭也不可得。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呢？它生灭2240兆次。单位是兆。所以不可得。啊，真的假的都不可得。啊，事实真相明白之后，有个最大的好处，你不再着相了。假相嘛，同梦中境界一样啊。梦中境界的频率有多高我们不知道啊。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阿赖耶变的，有生有灭，就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的，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啊，执着是我想据为己有，这是这种。
这就错了。

这一个念头就是造业的根源啊！不了解事实真相，误会是真有，想占有它，想拥有它，这都是错误观念，真错了，它确确实实不存在。学佛的同学很多，有几个人切入这个境界，真肯放下，那么由此可知，真正懂得了，明白了，我相信没有不放下的，还放不下，就是没有真正懂得，没有彻底懂得。啊，总还是认为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就在我们面前，六根、六尘、六识，假的。我们在等待，相信我，这一生当中可以看见，看见量子力学家把念头是什么找出来了，啊，公开发表，我们明白了，跟佛经上说的一样，不存在，不可得。那佛经用科学来做证明，我们相信的，断义生信呢。啊，断义生信底下就是离苦得乐，那个苦的根拔掉了，啊，苦的相，六道轮回不见了，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个时候找六道轮回不可得，找不到了，明白就找不到了。啊，佛告诉我们，佛菩萨，这个种佛菩萨都是应化身的，报身我们见不到啊。报身在十报土，必须要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见到。啊，凡夫见不到。啊，凡夫所见到的，也就是六道所见到的，十法界所见到的，通通是应化身。啊，应化身信德从应化身上流露出来，像旃檀妙相啊，我们有理由相信。虚云老和尚有很多人告诉我，高人不是普通人，老和尚没开悟，没有见性啊，老和尚修禅是得禅定，所以开悟不容易啊，啊，得禅定不难呐、啊。啊，他得的禅定，有能力上身斗率天见弥勒菩萨，啊，定中见弥勒菩萨，还见到有几个老同参，

老朋友，他们先往生到独山那边，到那边遇到了，碰到了几个熟人。啊，讲堂里面给他留了一个座位，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听了一堂课。弥勒菩萨告诉他，你还得要回去。他说我不想回去，人间太苦了。弥勒菩萨跟他说，你的尘缘未了，你还有任务，你必须得回去。啊，这才是回来了。这些事情都记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啊，他的脸谱我看过很多遍。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啊，帮助我建立信心。老和尚不会骗人的。真有独率天呐。真有弥勒菩萨。这么说起来，世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假的了。啊，佛菩萨连这些高僧大德哪有说假话骗人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老和尚120岁往生，到哪里去了？到弥勒内院去了。他一生修弥勒净土，啊，满了他的愿望。啊，在弥勒内院等待，弥勒菩萨。寿命到了的时候，学独率到我们人间来，事先成佛，使娑婆世界衔接第五尊佛。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他是第五。那么虚云老和尚这般人会跟着弥勒菩萨一起下来，啊，事先做佛的弟子，啊，像释迦佛面前的舍利弗、目犍连他们那样的身份，啊，又来到人间来了。啊，这不是假的。啊，那么就是虚云老和尚得禅定还没开悟，他身上有香味。他的衣服有香味。老和尚曾经到香港来住了一个月，那时候香港的同修都希望把他留下来，他说不行，我要回去。啊，大陆佛教有灾难，他要回去正道，待众生苦。啊，住一个月就回去了。在这个一个月当中，有很多人亲近老和尚。我1977年，啊，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很多同学告诉我，啊，他们亲近虚云老和尚。啊，虚云老和尚的不常洗澡啊，衣服领子上都是一层很黑的垢，啊，但是闻起来清香，而且可以治病，啊，很多人小毛病的时候闻闻他的香，病就好了，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是什么？那都是自信流露出来的。啊，
不是我们肉体里头的汗，那个狗啊，肮脏的东西，不是啊。啊，它可以治病的。啊，下面。

称呢，优婆罗花，其花香气丰富。慧愿音译里头有介绍，啊，优婆罗花的名号，叶子下长，茎下呢小圆，啊，靠近它下面呢是圆的，向上尖尖，佛眼视之，啊，经多为喻，啊，很多经上。都用它来形容佛的眼睛，那佛的眼睛细长，啊，修波罗花的这个优婆罗花样子很像，大师身口常处妙相，是乃戒德之所感，啊，这说出来了。大师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这个相从哪里来的？相的根是自信，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但是没有见性的人想得从哪里？戒定，那戒得之所感呢、啊？持戒修定，定共戒。那为什么人在定中不会作恶，不会破戒？啊，道共戒，道是正果，啊。证得阿罗汉，证得菩萨的果位，啊，那就具足，自自然然具足戒德，啊，是这个感应的，啊，戒德能感，信德能应，一切法不离自信呐、啊。观佛三昧海经说，常以戒香为身璎珞，啊，璎珞是装饰，啊，世间人用璎珞装饰富贵人家，啊，佩戴在身上的叫璎珞，啊，在手上的叫首饰。啊，修行人是以戒香为璎珞，像虚云老和尚。啊，你接近他，你就闻到他身上有香。啊，戒得所感，戒香经曰。世间所有诸花果，乃至沉檀龙舍，沉檀沉水香，檀香它比水重，一般这些草木比水轻，都浮在水面上，沉香放在水里面，它会沉下去，比水重。沉檀，啊，龙舌，都是香的名称，啊，龙舌香。如是等香，非遍闻呐，唯闻戒香遍一切。啊，这个世间。花草树木的香，再好的，啊，也不过就是此地所说的旃檀、龙舌，啊，但是怎么比
也比不过

佛门修行这些大德啊，真修行，无论在家出家，身体都有妙相，释迦牟尼佛在世，他示现的是出家修行人，同时还有一位在家居士，跟释迦牟尼佛的地位是平等的，维摩居士啊，维摩诘居士没有出家，也证得了佛果啊，居士身。那么由此可知，出家在家是形式，证得佛果是实质，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道理要懂，要尊重。在家真正正果的人，要把他当佛一样看待啊，所以维摩居士讲经，释迦牟尼佛派弟子目犍连舍利弗率领大众去听经啊，那么这些出家的阿罗汉见到维摩居士都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那个礼节跟见佛没有两样。这说明什么？说明佛教重思道，不重现实。他虽然是在家身份，他是你的老师啊，你是他的学生，那就应当要行师生之礼。这一点要懂啊，决定不能说我是出家了，我是佛弟子，他是在家居士，那不行。居士要看什么身份啊，如果是身坐讲经的时候，这代佛说法，他是佛的身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场合当中，居士身坐讲经呢，出家人不拜，这是错误的啊！佛给我们立下的规矩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见佛完全一样啊！所以尊师重道啊，消除自己的功高我慢了。真正有德行的大居士，他是我们的老师啊！你像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这部经，这部经不好汇集啊。王龙书是了不起的大德，汇集不是金山金北，魏默生也是大德啊，第二次汇集还是有瑕疵，被别人批评啊。夏莲公三次汇集，第三次花十年的时间，那三年完成汇集本，十次修订，那整整用了十年时间。

啊，汇集经里头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所用的字，没有更动一刻，终于汇集啊，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

法事里头没人做啊。啊，他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啊，现在多少出家人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他怎么不是老师呢？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我们要顶礼，要感恩的。啊，黄念老的脊柱，不简单，聚集了193种资料，给你做参考。他就用193种资料，用它来注解这一部大经。那说明是，这不是他的意思。经论上的本意，祖师大德的教诲，这是有智慧、高明啊，不容易做到。啊，他做到了，我们的受用啊！啊，做这个注解整整花了6年的时间。啊，完成之后，他走了。这两位老人出现在世间，有任务的，就是干这种事情。功德圆满，他离开了，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啊，我们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汇集本，没有得到念老的脊柱，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跟着故人，以弥陀经为主修啊！啊，弥陀经的三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黄念老还嘱咐我，希望把窥基大师的通赞书加上去，弥陀经的四大注解，很有道理啊。窥基大师是用法相宗来注解的，法相到最后也导归极乐，也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对了，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什么样的相比不上界相，比不上定相。啊，这个地方所流露出来的相，界定慧相啊。啊，遍一切处。本经曰：其相普熏无量世界，故知其相应是界相。啊，我们念佛人持戒，需不需要去受戒？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譬如五戒，
你真正能做掉一条，做到一条，你就受了一条了。那有没有人来给你受做仪式没关系，佛菩萨承认。那你能做到两条，你就受了两条，完全在自己。那佛的根本界，无界是根本界，扩大就是十善业。那净业三福里头第二条就是戒相，圆满的戒相，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就这三句话，这就告诉我们了。啊，具足众戒是什么？三规、无戒、十善、沙弥略依。啊，六合、六度、十大愿望。三居境界通通具足了，能遵守好啊。啊，能遵守是必定有戒相啊。我们再看下文，随类现身啊，随所生出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啊，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菩萨示现在人间以应身。啊，应身是以佛身出现世界，提倡教化众生。啊，八相正道。注解里头，端端正，容色端正，严是庄严。三十二相呢，就佛丈六化身而言，这是应化身。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丈六之身。啊，大个子，啊，那一丈六的时候是由我们人两个人高啊？不是的，印度的尺短，我们中国的尺长。这桩事情，弘一大师有周尺考，啊，他有考据，有一篇文章。啊，给我们说明周朝时候那个时候的尺和我们现在的市尺大概是六寸，六寸啊，那这样子是打六折的时候，那就晓得个子是高不是很高啊，我们看到会欢喜啊，太高了我们看到觉得奇怪。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丈六大概现在是我们一丈多一点点啊。说若是报身呢，哦，那这是观经上所说的报身的相有多好呢，六十四亿一千六百万啊，随行好啊，这个是这是报身八十种八十随行好，我这下面文我没念啊。若就报身，再有八万四千相，八十种好，指八十随行好，此亦就丈六之身而言啊。这个都是讲的释迦牟尼佛。
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有这样的相好。若是报身呢，这有64亿1600万随性好。观经上，啊，观经上这一句经文，无量寿佛有84000相，亿亿相呢，各有84000随行好。这是阿弥陀佛的报身，与我们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有84000相，我们到那个地方的身也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能看到十方世界诸佛在讲经教学弘法利生，在身上呢，看到全宇宙啊，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我们对经上这些话越来越相信了。啊，80年前。电视没有发明啊，那个时候最进步的是电报，啊，无线电收音机那个时候有了，有收音机，啊，这些机器都很笨重，体积也很大，很不方便。啊，那个时候就很进步，非常先进的了。啊，今天科学技术，80年前做梦也想不到啊。啊，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对极乐世界所说的，我们能够接受。能够不怀疑了，极乐世界科技的进步，我们望尘莫及，不能相比。啊，又法界次第下卷说，相好乃同时设法，离不开无印呢。皆为庄严显发佛身，但相总而好别，有总有别。啊，相如果没有好，这个相不圆满呐，啊，转轮圣王，忉利天主，这个是就是忉利天主，梵是色界的梵王，也有相啊，啊，就是32相啊，有相。

好故，相不会没有。它虽有相，没有好。啊，所以相就不能说微妙了。因为这些人啊，像此地所讲的转轮圣王啊，是就是实体还因逃离天主啊，大梵天王，他们有福报，他们没有戒定慧眼，福报感的是相啊，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没有？随行好是戒的所感的啊，可见这个不相同在这个地方啊。又《智多论》里面说，相粗好细。啊，我讲粗看，粗看的相，细看是好啊，众生见福，再见其相啊。我们凡夫啊，见到佛，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很清楚；八十随心好，看不清楚啊。所以好细相难见。细想什么人见到呢？有修行的人，有定功的人，能够看到细想啊，他心清净啊，像小乘、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三果、四果，我相信就能见佛的相好。啊，初果二果跟我们凡夫差不多，能见三十二相，见不到八十种随行好啊。那么在大乘至少也是十性位里面四五性位的菩萨，能见到相好啊。众生见福，则见其相好，则难见故。有相者，与人共得；好者，合共或不共。啊，共是一些修行人都能够得到的。啊，不共也就是你修的戒定慧没有达到圆满。好是戒定慧所感得的。啊，戒定慧不到这个程度，八十种好不会出现。这一事故相好别说啊，分开来讲，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由上可见的相乃其粗者，共者显而易见者，好呢是细者不共，微妙难见的啊。法藏菩萨因地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无有缺少啊，啊，非常难得了啊。法藏比丘生生世世修行，不是这一次刚刚发现的啊，这个在前面我们都读到过
阿弥陀佛的因地很远呢，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最近这个时节，他成佛了，成佛时间并不很长。啊，到现在在世界，啊，无量劫跟世界，世界就太短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元老啊。我们生出来的阿弥陀佛世界，我们就来了。啊，不是几百劫、几千劫，不是。时节就来了，这就说明缘殊胜啊，我们跟佛的缘殊胜。下面第三个小段，罪上利药，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理要有钱啊。那么在我们全书感应，感应到叫不可思议啊，上两个月，两个月前有同学送来一套书给我看，一共是14册，他是15册丢掉了一次，缺少一次，14册。这套书全是讲因果报应，文言文写的，我看得很欢喜啊！我们借这个书可以学文言文啊，又学到因果报应。这个因果报应不是讲现在的，应该是讲清朝以前的啊，也都是真人真事，古人不造谣言，古人不喜欢说妄语啊，也不喜欢跟人开玩笑，玩笑叫戏论啊，佛戒律里面所禁止的。虽然没有罪，他有过失，他罪过罪重过轻啊，所以是一套好书啊，丢掉一本也没关系。我交给世界数据印10000套，

啊，下一次再办祭祖法会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给大众结缘了，一举两得。啊，文言文学到了，内容是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的是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啊，时辰一到，一切总报。这么说好。

啊，真的有感应。啊，没有多久之前呢，有人送一笔钱来，哎，跟股价的数字相当，正好。啊，你看看，感应不可思议。啊，印金的钱马上就足了。这些，我们都称为随缘。随缘不攀缘呢？啊，攀缘很苦啊，随缘很自在啊。啊，一切现成安排。我们遇到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最上里了，手中常储无尽至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乐有情。我们看两道的注解，啊，手持珠宝，如维摩经中之宝手，与妙背二菩萨手臂。罗舍大师曰：“宝手，手中能储无量珍宝也。”又曰：“以施报故，手出无尽宝物，如无河流，名为妙臂也。”

鸠摩罗什大师为我们说明保守妙谛这个意思啊，手中能出无量珍宝。一施宝库，收出无尽宝物。下面是五河流是比喻，那这称之为妙谛保守。一级大师判此为十地菩萨之心，不是凡夫，凡夫做不到啊。一智度故，妙智融通，故随意无碍。啊，讲十地菩萨，他们能做到。十地是从初地到十地。别教初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在别教时初地，在原教时初住，啊，从初地到十地，叫十地菩萨了。啊，他们般若现前，我们平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的人，俗话说，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了啊，需要什么他能变现什么啊，变现真管用啊，不是不管用啊，妙智融通啊，随意无碍啊，众生需要什么他就能施舍什么，不是见性的人做不到。啊，《净严疏》里面说，收出供具，供养祝福。啊，义吉法师说，施助有情，供养三宝。这个手中出无量之宝，它的作用有两种，一个是布施有情众生。苦难众生啊，需要帮助，用这个来施舍啊。另外一个呢，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是修福啊。三宝是福田，一切有情众生称之为悲田啊，你以慈悲心去帮助他，去救济他，佛给我们讲施宝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布施啊，还是第一次见面教的，头一堂课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从方东美先生那里知道佛法师高等哲学，
我们对他尊敬啊，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其如境界啊？老师告诉我，有，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放下不放在心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啊，怎么放下？他就举菩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放下，布施，放下贪念、贪心，持戒，放下恶业，啊，忍辱，放下怨恨。精进，放下懈怠；禅定，放下散乱。全是放下了。放下这个意思很广啊！啊，到最后，《金刚般若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说，佛所有一切法都要放下。为什么？那是善巧方便建立的。自信里头没有佛法，如果有个佛法，

自信就坏了，自信什么都没有，哪来的佛法啊？所以佛法是药啊，该治病的，病治好了，这药不能再吃了，再吃不又长病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佛法是方便法啊，真实法，真实法你自性本有，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一切法要从内去求，外面没有啊，外面哪有啊，心外无法了，这个要记住啊。啊，这些道理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讲完之后真正是万缘放下，心里面什么都不能放，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大彻大悟啊。但是大悟彻悟难啊，啊，这个里面有顿有见，顿超的很少，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是顿超的，菩萨当中有少部分是顿超的啊，多分的是渐修的。以慧能大师为例子，能大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顿悟，时间不长啊，但是能大师会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43个人，这43个人都是见悟啊，有根性很利的，但是也差不多是1年就开悟了啊，有一些根性不利的，10年、20年、30年开悟的都有。啊，但是开悟之后，境界是平等的。佛门在中国所出的圣贤不少啊，中国跟佛缘很深呐、啊。禅宗无灯会员里面1700则公案，那就是1700个大彻大悟的人啊，他们都是见悟，不是顿悟。啊，顿悟的很难啊，千载难逢一个啊，见悟的险呐、啊！啊，海鲜老和尚大彻大悟，他不是顿悟，他是见悟啊。我们看老人一生的事迹，看他的碟片，看他的勇士集啊，这个人的本事就是根性好，老实听话正干，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啊。凡是老实听话正干的人，要是遇到善友都会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那成就早晚，个人不一样，缘不相同。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附带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开悟了的时候，语言不具足，不可以说，他叫不说。他有智慧，他有神通，不说。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你看这么样一个天分的人，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他就接着又念了，一句一句未曾丢失。这个功夫好，功夫得力了。这样的念佛人，一般大概3年就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有往生的条件。他要是求往生，阿弥陀佛真带他走。这个是我们能相信的，不会怀疑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上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许许多多的念佛人，3年就往生了。绝对不是3年寿命到了，没那么巧。那讲不通的，而是什么呢？拿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他送信息，或在梦中，或在定中，他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他，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你。这个时候，有一等人警觉性高，见到阿弥陀佛可不容易啊，这下遇到了就不肯放手，就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这样带走的很多，例子很多不是3年寿命都到了，不是的3年寿命到了，那是很巧，有不是没有大多数都不是的他不要寿命，他要走那么他没有走，功夫在提升，顶多5年到10年，功夫成片就提升到四一心不乱，这个好功夫成片，生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中下品，6品，位置在这里。如果到四一心不乱了，他生方便有余土，上3品。地位高了。如果念到理业行不乱再延长个5年到10年，理业行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10报庄严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海鲜老和尚早就想往生，有寿命也不想要，他是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佛对他奖励，你修得不错，是很好的榜样，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啊，表法给大家看，这个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给佛弟子看，给念佛同学看，他这么就留下来了。我相信他的寿命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哪有这么长啊？这么长的寿命是佛陀帮他延寿啊，寿命是阿弥陀佛帮他延长啊，一直延长，让他看到一本书，佛就来接他往生。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你遇到这本书了，佛就来接你啊。他是2013年1月有同修带这本书到山上啊，他看到有人带书来就很欢喜，问这什么书，人家也告诉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欢喜，非常欢喜，如获至宝。那立刻穿袍大衣，拿着这个书，要求人给他照相。啊，这张照片是他最后一张照片。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请人给他照相的，就这一次。啊，这张照片照完了，第三天走了。这个老人不是普通人的啊，他的表法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为什么？他见到过很多次，不止一次，92年的去过很多次。阿弥陀佛真有，有十几次见面，哪里是假的呢？更重要的，为我们证明，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下莲居的汇集本，这十几二十年，反对的人毁谤的人多，许许多多人听到这个负面的信息，不敢再修了，啊，换别的经本。还有黄念老的注解，都遭到批评。啊，他给我们证明，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啊，念老的集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正知真见。没话说啊，我们这些人学习这个经本，学习这个注解，学了十几二十年了，没有错。

延寿。啊，延到见到这本书，这本书就是给我们辨别的。啊，跟大家解释的。经是真经，注是真知真见，不需要怀疑。

好好学下去，决定得生净土。像他一样，常常有净土，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的。

啊，那么这一段一即事的判断很有道理，只有登地菩萨才有般若波罗蜜智慧，妙智融通啊，随意无碍，不失重要啊。财富从哪里来？早年张家大师教我，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可是弘扬佛法需要财富啊，财富不必自己享受啊，要做好事，这就对了啊。财富从哪？财布施，没有钱布施啊。我跟老师说，我收入微薄啊，啊，生活费用都很困难了，哪有钱布施？啊，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有，可以。一块钱有没有？说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要长存布施的心。遇到有缘，随分随力，就是圆满功德。啊，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去寺庙，啊，去寺庙主要的目的是借经书来读，啊，抄经书，啊，藏经借大部借不出来，怕遗失，就借来抄。啊，小部头的分量多的啊，可以借回家来看。那么就遇到有印经的这个机会，印经有人发现拿了一张纸啊，大家写名字捐钱，捐多少钱，那我们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也收，不拒绝啊，还有一个放生，我就做这两桩事情。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老师教我这三桩事情，教我一生要做。啊，越做越是越多，真的不是假的。啊，感应不可思议。啊，这三桩事情都产生了效果。啊，财富财用不缺乏了。我学印光法师，只做一桩事情，引荐布施。啊，我不盖道场，盖道场我就在那把人家钱供养的钱埋在地下，不起作用。那我一生不搞道场，啊，通通引荐。啊，印光大师一生

旧眼睛啊，还有善书，劝人行善的，以这个为主要的一桩事业啊，救济要做啊，有灾难救济的时候，都是从印经这个项目之下提出一部分的钱拿去救灾啊，都这么做法啊，以老和尚做榜样啊，我们偏重在教育，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好榜样，一生教育他也没有道场，没有见过一个道场啊，他过的是游牧生活，晚上是树下一宿，白天是日中一时，生活非常简单啊。有学生我相信不少过3000人啊，这么大一个团体，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放假过啊，他教学循序渐进，把学生带起来了啊，先办小学，阿含啊，讲阿含经就是小学，打基础12年，12年之后讲方等，提升了，好比是中学，向上提升了，8年，基础你看20年了，20年扎的根了，才讲般若，般若是等于大学，是他主要要讲的，没有20年根底，不能学般若。你听不懂啊，你会产生误会。啊，最后的8年好比是研究所，专门帮助居住戒定慧的提升到成佛。啊，就是帮助他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拿到最高的学位呀。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这个意思。啊，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佛法的行就是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遇到缘，一个人也要施，多人也要施，欢欢喜喜啊！啊，帮助人，成就人。啊，佛事门中不舍一人，真正一个人想求学，不能不帮助他啊！真肯学的人，真要帮助他啊！现在真肯学的人少啊，太少了啊！如何来培养？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扎根一定要从小，但是现在人从小都疏忽了，把这个时间错过了啊，多半都是20出头30、40才来学，这叫半路出家。我们都是属于这种人啊，我是26岁才接触到

啊，26岁之前就空过了。啊，小时候还沾一点传统文化的，沾了一点。啊，抗战之前，我们住乡下，这乡下不错，桐城派的根据地。啊，桐城是明清两代，啊，学术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所以农村民间都读书，啊，不读书的人很少，啊，都有机会读书四书。啊，我在四书上读过一年，这就沾到一点边了，以后没有了。抗战胜利回家去一看，没有了，大家庭没有了。啊，我小时候住的家庭是大家庭，啊，我们自己的家败了，住在我姑妈的家里。啊，我姑父兄弟10个没有分家，他们这一家那个时候有100多人。啊，所以大家庭有印象。啊，在他们祠堂四书里头读了一年，所以对传统文化有个概念，提起来有概念。啊，许许多多人年龄比我小的这种机缘全没有了，他没有见过，没有接触，根本就不知道。

那么其即意境，意即是所说的施诸有情供养三宝，可见手中所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所需最上之物，断为上供于下士者。啊，这些珍宝，我们今天没有菩萨这种感应，啊，但是接受十方供养，十方供养拿来干什么？来种福田的。我们有没有觉得种福田？这就关键之所在了。如果没有给他做真正做福田、修福的事情，因果要负责。这个错了因果，往往最后都还是要堕到地狱、堕三途啊，很可怕了。啊，所以三宝门中的财物啊，设方僧人共有，今天这些意思看不到了。今天庙都是，所以子孙庙啊，出家人不能随便进去住啊，跟他不认识没有关系，他不接待你。啊，能供养你一餐饭算不错了。啊，住在那里他不敢接受。常住更不可能。啊，真正修行人自己一定要知道。过去出家是好事。现在出家

行往往比在家困难。啊，在家没有人干扰干涉你，出家干涉的人太多。下面是五种原译本唐译的。唐译本子里头有这么几句话。住宝香化，床幡增盖，上庙衣服，饮食汤药，即住佛藏正万所需，借从菩萨掌中自然流出，普施众生啊，利要有情。这就说出这出家人有神通啊，他会变魔术啊，啊，这些东西都从他手掌当中出现了，啊，像魔术一样。魔术我们知道是假的，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这就是有神通。那六种神通具足。于一手中流出如是无量无边种种最上之物，正贤华严亦都相继，云明居德者玄之。这后面这段念珠做得好，用华严经来做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菩萨不思议的境界，不是凡夫小乘所以能够知道的。幕后这一段是讲效果啊，受化发心，接受教化的人真正发菩提心。我们看经文，有时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一段重要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时因缘总指以上种种殊胜因缘，能令所化之众生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啊，这个是布施的目的啊。怎样才能让他发菩提心？这个里面就应该要知道，布施啊，三种布施是用是以发布施为主啊，财无为都是补足，法是主啊。所以大经上常常说啊，种种布施大千世界，用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七宝布施，这才布施啊，都比不上那个功德了，比不上为众生说四句偈的功德。四句偈超过无量无边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什么原因？财布施再多，心发不起来，

有限的。法布施帮助他觉悟啊，觉悟了他能成佛啊，他能超越轮回，能超越十法界，自己成就必定化他，他将来度无量无边众生，这功德多大。啊，那我们在三种布施里头一定要知道啊，法布施是主要的，财跟无为那是配当的啊，最重要的是法布施啊，决定不能没有法，没有财没有关系，决定不能没有法。法布施太殊胜了啊，法里面包含着有财啊，即使我们没有给人家一分钱，不能解决他先前生活的环境，我们说法，我们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体力，用我们的时间，这叫内财布施。内财比外面外财果报还殊胜啊，都得搞清楚你才喜欢呢。你要真正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让他欢喜布施，你就救了这个人啊，真的救了啊。为什么？只要他肯修三种布施，这个人财用就源源不断而来啊，啊，身心健康，法喜充满了，这是人都欢喜的啊，所以一定要劝人不要只顾自己，要顾我们家亲眷属，度人先度自家人，自己家人度不了，你怎么能度别人啊，邻里乡党都要照顾啊，再扩大社会、国家、民族，乃至于全世界啊。今天科学技术发达，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全世界哪个地方发生一点事情，立刻就知道。那旅游非常方便，这个工具要善用，要好好用，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如果用得不善，用得不好，要是造业的话，成就无边的罪业啊，是罪是福是灾是祸，全凭自己起心动念，为自己就有麻烦，为众生就大福报啊。今天有个同学拿了三片光碟给我，是印尼悟文法师讲解那天讲座之研究，大概是录像录音，我还没有看啊，我看他上面印了几个字，没有版权，欢迎翻印，好，这就对了。如果写上版权所有。

翻印比丘，那就完了。啊，这就限量了。版权没有，是利益全世界，这个福报多大，无量无边的。版权也有，你得多少利益，人家印一次收一点版权费，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当面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我这一生读书学佛之后，也就是26岁以后，我看书不多了，很多书我都不看了。啊，但是新书拿到我手，我第一个就看版权页。如果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就不看了。有很多人为什么不看？他心量太小，不是真智慧。我读他这个书浪费时间，啊，不想看。啊，我教许许多多同学，啊，真正有德行的人，他是希望东西能流传久远。啊，有生之年他决定不出版。啊，方东美先生，我亲眼看见的。啊，李老师，我跟他10年，我了解他，都不出版。东西很多啊，不印书啊，我说为什么？啊，怕里面有错误啊，别人笑话了，贻笑大方啊。啊，李老师的诗稳，啊，每年找时间出来，他自己都要看看，看了修改。啊，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做的事可以赶上唐代盛唐。啊，一直到他往生之后，学生替他出版。啊，如果是现在一般人，早就拿出去了，知名度就高了，他不要啊。啊，他希望能够永远流传后世，而不是一时。一时人大家赞叹，再过个几十年、100年，也丢掉了，不再印他东西，毫无价值，这就没意思了。啊，这是前人给我们做榜样啊！啊，我这一生一本书都没写过，外面出版的是我讲解中，别人照着这个录音带、录像带、光碟写出来的，我没看，我不赞成。那为什么不成熟嘛？啊，对初学有帮助，啊，对向上提升的帮不上忙啊！啊，不要明文力量，明文力量怎么传出去？电视传出去的，网络传出去的，这些东西啊，是希望同学们在这里在一起学习，得到利益之后有耐心。啊，过个10年20年之后，现在可以写出来，放在书柜里头。啊，过个2-3年翻出来看看。啊，不妥当地方修改。改个10遍之后，出来大概可以像个样子了。

你要问我，我绝不敢，我没有时间，我要念佛求往生。啊，我才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啊，所以多不如少，少不如没有。啊，这样才好。啊，着重在现前，慢慢还是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问题真解决了。啊，此地深表法藏大师，以无量心、无量愿起无量心。啊，夜夜皆成真如法界，是故愿无虚虚法，功不唐捐，故能令无量众生一成法界。啊，戒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心就是求无上道的心，求大彻大悟的心。啊，大彻大悟可不可能？可能。海贤老和尚都可能做榜样给我们看，他大彻大悟大概用多少年的时间？我的估计20年。你看，20岁念佛，23岁到25岁得功夫真品，30岁左右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当然之事啊。为什么？他用心专呢？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啊，只要像他那样的专心用心的，个个人都能成就啊，没有不能成就的。啊，修行在哪里修啊？我们常常报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功夫就得力了。啊，还是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一辈子都不能成就，念佛往生都会有障碍。啊，所以要放下，心里干干净净。啊，善缘利益众生的，有这个机会去做，没有机会不做。啊，有这个机会说明三宝加持，众生有福，众生没有福，三宝不加持，我们想做也做不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1页，从第一行看起。国德圆满，从第九品到42品，分五大段。啊，第一大段叫秉义，第一大段总是成佛实处。第九品到第十品，啊，两品经，这里面要分四科，我们看经文。品题啊，圆满成就第九，念老

注解第九品，明圆满成就。从上以上啊，从第四品到第八品，戒贤法藏大师因地愿行啊，法藏大师就是阿弥陀佛未成佛的前身。弥陀佛因地的大愿大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能帮助我们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很细心去学习啊，得益很多。那么从这一篇开始是说果的成就，有因有缘必定感得有果。那么这一篇经的内容有三个，第一个佛赞法藏因缘果满，第二个呢阿难奇问，第三段世尊正答。我们看第一个小段啊，功德无量，这是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了无量无边。幕后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啊，诸佛菩萨无量劫来无不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我们如果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记住弥陀的大愿大行啊，至少要把善导大师讲的五个最真实的愿记住，就是第十二定称正确，语气是多么肯定啊，丝毫怀疑都没有。第十三光明无量，这是智慧。第三句第十五愿寿命无量，真佛了，光明无量是真土啊。那第十七愿诸佛称赞，这是信，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诸佛称赞，不是一尊佛两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称赞，这还能不信吗？那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啊，这在最近谢宗父亲往生为我们表的法就是十念必生啊，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放下万缘，一心真修啊，这一生能成就啊，往生到极乐

世界才叫圆满。啊，不能往生，麻烦很大。为什么？继续搞轮回。啊，轮回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完全随顺业力，善有善果，恶有恶报。那个果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善生三善道，恶生三恶道，都不是真的。啊，前面开头这个五句经文是赞叹法藏比丘无量功德。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了无量无边。我们要学，要真学。啊，在哪个地方积功累德？在我们日常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怎样积功累德？要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积功累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一句佛号啊！大菩萨他们根尘相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是全教菩萨啊，别教里面的三贤位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声闻缘觉啊，阿罗汉跟辟支佛，咱们在学这个，这是真的。那换句话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假的，那是造轮回业。我们真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了不得了，这是跟阿弥陀佛同德同行呢。啊，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一句佛号，希望常常保持，而不失掉。学海贤老和尚未曾丢失啊，念老的注解这一段文不多，文在后面。这第一，世尊总结前文，盛赞法藏比丘修普贤菩萨之大行，积累无量无边种种功德。特别提到的普贤菩萨的大行，我们学学不到啊。为什么学不到？

心量太小了。普贤菩萨跟其他菩萨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就是他的心量太大了，他所想的是遍法界虚空界啊，起心动念那个念头的范围是全宇宙，一个地方都没有漏掉啊。那我们想想自己，我们起心动念都想自己，啊，顶多呢，再想到你的家庭，你这一家人，这是轮回业了，出不了这道轮回业。学佛。佛菩萨包括阿罗汉也不例外，都是想到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念头就积累无量功德了。为自身着想，这个念头心量太小了啊！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大家都是小心量，彼此不能包容啊！竞争、斗争、战争，全都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国历代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讲天下了，很少讲国家了。这中国人的心量大啊，开口闭口天下啊。古时候那个时候讲天下，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全中国啊。因为那个时候政治上没有统一啊，都是诸侯国啊，诸侯国推选一个有道德的啊，给我们做好榜样的这个国君呢，尊称他为天子，夏商周三代1800年，这历史上可以看到啊，政治没统一，文化统一了，教育统一了啊。所以汤恩比博士他晚年念念所想的，希望这个世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决定不能有第三次，悲天悯人呐。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生化，是把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统统灭尽，这太残酷了啊！所以他就想啊，如何能够化解这个灾难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学周朝。周天子统一天下，不是政治统一，也不是军事统一啊，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文化统一，这个好啊。他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将全世界文化分为20多种啊，不同的类型，最优秀的，他最赞叹的

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这整个地球上许多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世界政府，统一的。这个统一不是政治统一，啊，每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啊，不是武力统一，啊，刚才讲了，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啊，文化首先第一个就是文字，他提倡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好，这种文字在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字，超越时间空间，不受时空的限制。啊，3000年前中国古圣先贤写的书本，现在我们能看得懂，没有把意思错会，这个东西好啊。啊，你可以保存你的国语，像现在中国的方言，方言怎么回事情？就是古时候的国语。啊，但是统一用的呢是用汉字文言文，那个时候用小篆，啊，文言，这个好啊，啊，这样子文化统一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教统一，啊，非常重要。我们上一次要到英国去访问，看到英国人在团结宗教，我们看到很欢喜啊！他们要为宗教建一个大道场，这个大道场就是宗教活动中心，所有宗教在一起活动，那就真团结起来啊！我们这些年做实验，我在图文巴做了这个实验，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啊，送给图文巴17个宗教，他们办活动都在这个活动中心，中心有每一个宗教的办公室，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教室，教学用小教室，啊，办大活动时用大教室，我在图文巴只做一个县市，英国这个很大，英国我看它是全国的，也可能是全世界的，那就非常有意义，有智慧，我非常赞叹。那宗教团结，我送他们一句话，在英国，啊，我跟他们英国10几个宗教见面，我赠送他们的。众神一体，每个宗教都有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那宗教与宗教之间永远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体啊，是一个真神，在每个宗教的化身

不相同，实际上是一个人。我们看到许多不同宗教的经典，你仔细去看看，内容里头十分之七八是相同的。这就证明了众生一体啊。

啊，多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必须神必须要分很多化身，在每一个族群里面跟他们现同样的身，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神没有一定的神，没有一定的形象，这大家都能承认。啊，所以这是好事啊，非常难得了。啊，神圣的这些经典，我们都应该学习。啊，特别是宗教徒，宗教徒里面神职人员，学自己的经典，也要学别人经典。啊，这样子。完全能够明了，冲突自然就化解了，不可能有冲突，才能跟世界带来永续的安定和谐。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是于法自在，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这一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很难懂，很难令人接受。我们看念老主席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世尊自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王是比喻，是比喻主要的是比喻自在的意思。一个国家国王，他法号施令，人人都必须听从，那别人听从他的不自在啊，他自在啊。那么世尊用这个比喻，世尊于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明了，没有障碍。那所以说于法自在啊。今以此语赞因地之法藏，乃称叹之切也。啊，这是念老所说的。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佛用这句话赞叹法藏比丘是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呢。啊，这样的赞叹呢，赞叹到基础了。一切自在就是一切无碍，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啊，下面看的圆满成就融通无碍啊。这才是在啊。啊，下面举例说又观自在菩萨的称号，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也称观自在。为什么称观自在？他于一切法通达明了，没障碍啊。所以观自在是观世音菩萨的内证啊。观世音呢是说他慈悲救世啊，对他事业上来

称观世音，对他自己功夫上的时候称他为观自在，啊，这样大家就很明白了。啊，如果没有真正证得观自在，怎么能用观世音？啊，怎么能？怎么有能力去度众生？啊，必须内自在，外面才能帮助别人。下面为我们解释智者自性，自性这个性真性啊，自性就是真性，人人都有啊，只要用真心就自在了啊。那么世间人六道众生用的什么心？用阿赖耶，用摩那第六意识，这叫三心的啊。中国人所谓的三心二意，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二意呢不提阿赖耶，就是意识跟摩那，摩那是一根，第六是意识啊，摩那之主，意识分别，阿赖耶是他是资料识，所有一切资料起心动念，全部这个档案都在阿赖耶里头啊，阿赖耶是资料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有记录，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那边记录的很详细，统统在啊。不出轮回，在轮回里面舍身受身，就是这个业力牵引，善业引导你生三善道，恶业引导你堕三恶道，非常可怕啊！起心动念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啊，他太微细了啊！我们要常常记住，菩萨出胎经上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要记住啊，要常常用这个来关照啊，啊，对我们修学就有很大帮助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起一个念头，即念即时啊，即相是也啊，心有所念一个念头，这里头有几念有几相，相是现色，时啊，色就是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个念相识合起来就是心经上讲的五蕴，五蕴是个单位啊，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最基本的单位啊。其实物质跟精神是一体，是不能分的，就是五蕴，五蕴不能分啊，色是物质现象，是相分；受想行识是精神这一部分。啊，受是感受，想是思想，行是相续不断。啊，识就是个仓库，
它不会丢失的。西方人把它分作两个二分法了，物质精神，那物理心理分作两个项目来研究啊，这是错误的。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决定不能分啊。到最小的佛经上讲的七微次，科学界讲中微次，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到，那原子里头有电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那么小的东西，佛经上讲的无蕴啊，或者叫无因都可以。这个东西念念在造业啊，那个念头频率之高，我们也计算了一下，换成秒，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业，有果报的啊！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也不知道。全教菩萨不知道，谁知道？佛知道。佛告诉我们，8地以上知道，那不是佛一个人见到的。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这5个位次都说都看到，都知道，不是假的。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屏幕1秒钟是100次的生灭，这波动现象100次，1秒钟的1%我们看不到啊。那么1秒钟2240兆，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什么时候证到8地了，你就见到了。

科学，这些报告帮助我们做官了，啊，也就是帮助我们看破，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可别当真了，当真就错了啊。啊，什么是真的？放下是真的。为什么？放下你就见性了。你看，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全教菩萨放下十法界，就正果了。化身菩萨了啊！禅宗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那他门著十宝庄严图叫一真法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晚上看到太空当中无数的星球，全是假的，全是阿赖耶的相分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科学的报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那么自信重要啊，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自心所生，自心所现。自信是能生能现，宇宙万法是所生所现，都不是真的啊！自信虽然是真的，不生不灭，它没有现象，痕迹都没有，在镜中称之为长寂光，一片光明。这光明在什么地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我们的真心。力了妄，你就见到了，就真得了。妄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把妄想分别之事统统放下，就见性了。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学佛了，怎么样才叫真学佛？放下妄心，用真心，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活菩萨，真菩萨，有榜样，有海贤老和尚就是榜样。他从20岁干起，就一句佛号，师父传给他的，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全放下。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就念了92年，一天未曾丢失。那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事坏事都不放在心上，欢喜啊，完全用真心啊，用自信清净心待人接物啊，啊，见到每个人都是好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啊，他现在变成凡夫，那是迷了本性才变成这个样子。只要他把迷惑颠倒放下，他立刻就成佛。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就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者，寥寥见性，寥寥见性，这就是明心见性的。啊，世界甚深般若。

故能照破五蕴，度一切苦厄。啊，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给人红过脸，你怎么样欺负他、打他、骂他、羞辱他，他怎么样？他心里念阿弥陀佛，你骂的这些话他都没放在心上，他心上干干净净的，清净平等就。那他也不会回你一句话，尽管你骂，骂累了你自然不乐，你自然停止了。不容易做到啊！啊，会用心的人做到了。我们不会，我们用妄心啊，他用真心啊。啊，用真心呢，你这全是虚妄的，全是假的。我这是真的，真的如如不动，假的刹那变化，刹那生命。你看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个面孔，哪个面孔是你？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如是啊，一定要知道。下面说的观音菩萨这修行又成就了，那度一切苦厄，自己先度了才能帮助别人，以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是则以自在为因，任一自在为果，因果同时，不可思议。这真的，因自在，果自在啊！我们从海鲜和尚身上去看，你能看得出来，他为什么那么自在？啊，物质环境他们是最贫苦的，完全靠自己的劳力，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闲工老和尚非常勤奋，老而不衰呀。往生的那一天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坐了一天，在菜园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啊，对他是做的工作认真负责，啊，他不告诉别人，不希望别人给他助念，他说助念未必可靠，我自己念佛往生就行了，不需要麻烦别人。

啊，特别是因果同时，这一句讲得好啊。又会书注曰：经已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成就世自在王佛

之果故，也一切法者，即四十八愿之法也。为庄严净土，摄取众生法，庄严法身等也。亦为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愿中所说一切之法，悉皆圆融无碍，成就世间自在王佛之过去，故云一切自在。慧疏说得好啊！这是日本净宗祖师说的。这些祖师大德在唐朝时候都是善道的学生。

法藏比丘，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啊，说他的修行，他在因地，他的老师在果地，因果同时，说明法藏比丘所证得的果德跟老师相同，那提升到这么高的地位，那么清朝彭继勤居士于此经文也有神解，简落于下，简是简略，法藏以无量心，法无量愿，其无量心无不异业称真如法界。这几句值得我们学习了。我们的心是有量的，无量的心发不出来啊。这个世界社会上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动乱，地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都是我们心量太小，不能包容，不能包容就发生冲突。啊，冲突就能发生斗争，道理在此地。每一个人起心动念，都为全球人民福祉着想，这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不要太大了，你这个心量能包全地球，地球人就有福了。啊，念念不是想我自己，不是想我一家，不是想我一个国家一个族群，我为全世界着想，汤恩比能做到啊。这是世间人的啊，他不能说无量性，他是有量，但是人家那个量是包地球啊，佛菩萨的心是无量的，所以阿弥陀佛的成就极乐世界包容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

这个苦难众生业障深重，修行不能一生证得，这些人可怜了，他建立极乐世界就是为这个，希望这些不能成就的众生通通到极乐世界接受他的教化，他不但教你，而且极乐世界这个道场也在帮助你，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能叫你不生烦恼，那就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不会生，你有这个习气到极乐世界生不出来，没有缘啊，七情五欲生不起来，那就好办了。我们这个地方修行不能成就，就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了。啊，这个障缘一起来的时候，马上就退转了。

佛号提起来的时间少啊。障缘升起，退心的这个事情多，而且常常在犯呢，没有办法把它止住啊！啊，这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就在此地，我们对这个世界希望的太多了，要求的太多了。啊，不能像海鲜老和尚，他没有要求，啊，住的是茅棚啊，啊，穿的是补了不能再补的衣服，啊，不多就几件了。往生的时候叠得干干净净，放在旁边。平常他不叠衣服，啊，这一天走的时候衣服叠得干，整整齐齐，放在旁边。啊，那就是他全部财产。啊，所以要发大心，要为全世界一切苦难众生着想，怎么样帮助他离苦得乐？啊，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就为这四个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样离苦得乐？佛知道，苦是从迷惑颠倒来的，乐是从开悟来的，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教学。一生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讲的古圣先先生教学为先呢。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上写的，不仅是建国君民，所有一切都要教学为先。我在马来西亚跟华校的校长做过一次谈话，我提出10个教学为先。最后两个，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的教学为先，
啊，佛的事业是什么？就是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表现的就是佛的，佛他干什么事？就教学。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我初初跟他的时候，他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200年前中国这个地区寺院庵堂，那无论是大庙小庙，那里头的出家人都是真正有道德有学问，他们的使命传播佛陀教育，要教人呐。所以哪有寺院庵堂不讲经的？那住的里面出家人轮流讲啊。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农村里面，农村里必须的休闲的时候，他才能听经。什么时候？冬天。啊，秋收之后，农民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遇到过年了，那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啊，多半什么呢？寺庙里面这些讲经的发挥，就像现在我们讲办活动，啊，一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2个月，啊，讲一部经，讲2部经啊。不收供养啊，啊，一般供养也就是农民家里自己种了一点米啊菜啊，送一点过来。所以他是教育，对社会贡献很大。啊，这个教育特别是在元明清三代，谁管？皇上亲自管。啊，不是交给

宰相啊，皇上亲自管啊，你们到现在故宫博物院你去参观，里面还看到佛教跟道教的办公室啊，他不是写的是这个，他是写僧孺寺，出家人称僧，僧孺寺啊，道孺寺那就是他办公地方，在皇宫里面。

所以活动场所称寺，你们到故宫里面去看，寺是什么意思啊？皇上亲自管辖的一级单位都称为寺，称寺是永久设立，不能改变的啊。宰相底下称部啊，部不是永久的，可以增加可以减少啊，可以取消，寺不可以，寺是永久设立啊，除非这个政权失掉了，国家亡了啊，国家存在一天，这寺就存在一天，多么尊重啊！啊，元明清这三代帝王用儒治国。啊，儒家的学术是由宰相主管，佛跟道皇上自己管，用佛教化人民，用道祭祀祖先，祭祀山川天地鬼神，他通通派上了，那是因果教育啊，佛是伦理道德智慧教育，道是因果教育啊，城隍庙属于道教的啊，伦理道德的教育，人学了不好意思做坏事，因果教育效果更殊胜，他学了之后不敢做坏事，所以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幸福 那现在的宗教有名无实，不教了啊，过去那种学习的盛况也见不到了啊，这就是佛法衰了，可以说佛法灭了啊，我们要再把它兴起，从哪里？从我自己做起，从我这个小道场做起啊，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连小道场都没有啊，韩馆长往生之后，我把道场这个观念就放下了，哪里有缘哪里去啊，这些年有同修他们建立一个电视台，华藏卫视啊，转播我讲经的录音带，十几年了，2003年元旦开播，今年2015年13年，那我们自己有网络，网络也很方便，能收看得到。用这个做道场，啊，跟同学们在屏幕上见面。大家认识我，我不认识大家。

我们常常想到啊，释迦牟尼佛没有见道场，为什么不见？现在我们知道了，有道场就有负担，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心不在道上啊，万缘放下是真心，只要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用妄心怕不能往生呢，还是往生是头等大事，决定不能放弃。事发佛法，一切随缘，有缘我们很认真努力做一点奉献，没有缘好好念佛，啊，我连经教都不再看了，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再修吧，现在暂时放下，啊，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啊，平常偶尔看看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谈，我常听，听了几十遍。啊，海贤老和尚永世纪，我带头，希望敬宗同学有这三部书够了，其他都可以放下。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这个法门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不会骗我们。啊，他又给我们作证证明会一本是真经，念老的脊柱，正知正见，不能怀疑，不可以怀疑，啊，完全相信，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能发无量心，发无量愿，那就跟阿弥陀佛没两样了。其无量行呢，无不一一称真如法界，这真菩萨悲悯一切众生，佛是门中不舍。

我受过老师的恩德了，我的体会很深的。那我跟方先生学哲学，学生只有我一个，不是一人。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学生也是我一个，不学一人，不是说一个人就不教啊，真想学的真教你，

啊，众生无量，国土无量，菩萨随顺众生，皆不可说，不可说，那有他解？入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佛土，现以无量形骸而言尽之。重要就这一句，菩萨随顺众生，以无量的行门，这个无量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或者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法门，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何呢？为什么？以法界本无量故，自性无量，自性所现的法界也是无量。能不能圆到？圆不到。众生可以圆到的，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啊，自性所变现的法界，他没有圆不到的，就是圆不到自性。啊，自性所现的相，他都能圆到。所以，这是对科学家讲，科学家也很了不起。啊，他能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境界相已经搞清楚、搞明白了，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念头，现在正在这上下功夫。我相信一二十年之后，念头的真相会被揭开，这是宇宙第二个秘密。第三个秘密自然现象，阿赖耶的业相啊，佛在经上说过，第六意识，用第六意识可以圆得到。佛说的，科学家证明，科学家所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

法界无量，如是严经无量佛土，度脱无量众生，而十五佛土可言，一无众生可度。这末后两句话，《金刚经》上说的啊，告诉菩萨，菩萨真正觉悟了，庄不庄严道场？庄严。庄严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如果放在心上，错了，放心着相了。着相是凡夫，不着相的是菩萨。要学海鲜老和尚，做了之后，心里坦然，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

佛陀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跟极乐世界一样，本自清净庄严。我们想象的庄严加不进去，它自然庄严。所以实无佛土可言，亦无众生可度。为什么？众生本来是佛，他要一回头他就是佛啊。这所以这火呢，一法界即非法界故，是则悲智双融，离思无碍，故能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上面这两个说法可以互相参考。啊，彭吉清的说法意思很深。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前面慧疏所说的，这是日本净宗祖师讲的，都说得好，我们都应该应当学。下面解释幕后这一句，非是语言分别所能知。这一句话黄念祖老居士说此语真是金刚王宝剑直下斩尽众生情见。啊，不是言语分别之所能知，言语说不出。啊，分别是用我思维想象都达不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于妙法莲。

《楞华经》中，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是一个意思。啊，你看，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这是什么法？是一切法。

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就全报了。一真法界不可思议，十法界六道轮回也不可思议。啊，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呢？你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没有明心之性见性之前，怎么说都是各一层。那另外一种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也知道了。为什么？得到阿弥陀佛本愿未生加持，你有能力见到啊，如来无言圆明啊，你能看到啊，你能够接触到啊，到极乐世界神通变化跟阿弥陀佛几乎是平等。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化身分身无量无边，为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一些小菩萨？佛不接引，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佛接引。佛的化身没有中断过，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能力啊，以无量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啊，阿弥陀佛的分身是接引众生的，每一个人的分身是到一切诸佛刹所里头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修慧啊，福慧双修啊，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快啊。啊，老师是谁？老师是诸佛如来。不是菩萨，诸佛如来。那说到功德庄严，我们只好望文生义。啊，真实相想不到，无法想象啊，所以他跟《法华经》上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只是一句一味一音等同无异啊，此非偶合，不是偶然相合的，是因体统，这真的。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古人称为中文，中文这一段的意思是，无量寿经
就是法

啊，研究经教的，人家一提起来，佛经、华严、法华，总代表了无量寿经呢，跟他们是同体一样的，没有两样。啊，无量寿经就是华严，无量寿经就是法华，故下引法华以真经义。啊，下面引用的法华经云：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佛说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他没说法，谁要说他说法叫谤佛，这叫人很难懂。明明讲经教学教了49年，为什么没说法？这就告诉我们，真理宇宙万物的真理不可思议啊，不可思，思就是不能想。为什么？你想想错了，不能想，想错了啊，为什么想错了？它根本不存在。你看，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在高频率波动下产生的幻想。啊，一秒钟，2240兆分之一秒。这里产生，它怎么会存在啊？真的，真的是一片光明，里面什么也没有啊，三种现象都没有，所谓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没有啊。你怎么说？你怎么能去想它？这个才叫事实真相。所以诸佛随意说法，佛的意思啊，佛说法什么斗机，帮助对方开悟啊，一下开悟好了，目的达到了啊。还有没有说法？没有说法，他悟的是自心里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细心体会，要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什么？然后你的佛法就放下了。啊，《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好了，佛法一放下，人成佛了。啊，佛所说的是自性般若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众生起什么念头，还没说出来，自性知道，自性把应对就流出来。那对方就得利益了，豁然开悟。那这里头也说出佛陀的教学方法，无有定法。那佛现身没有一定的形象，佛说法无有定法可说。

啊，你碰到佛，那太幸运了。佛说法最奇迹，菩萨都比不上。正对你的机，帮助你回归自信。那我们今天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到什么地方求呢？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这里头所说的全都实现。下面说，所以这后啊，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能起入。那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时候是真心。佛法从真心流的，你用真心接受，就不入了。那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佛这些法中真心流露的，我们是用妄心，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啊，随着我们迷雾前身，看经的意思不一样。啊，烦恼习气轻，清净平等心有，误入深。啊，如果是烦恼习气充满了，根本就没有误入，我们听到的是文字，文字里面所含的义理我们体会不到。啊，学佛经为什么读不厌，读一辈子都不会厌？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进有退，有进我们看到很深的意思，很喜欢发喜中啊，有些地方看不懂也听不懂，就是业障长出了。修行谈功夫，无比殊胜的法门，静坐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决定不能有夹杂，不能有执着。把起心动念没办法，我们自己控制不住，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帮助我们得念佛三昧，帮助我们开悟。

啊，后面两句话说得好，唯有诸佛乃能知之。佛所说的，谁能够完全了解？

门，明心见性都达到圆满，不带丝毫无明烦恼。文芳的习气断尽啊，所以诸佛完全知道啊，菩萨还有无明烦恼习气在，他就要差一点啊，不能完全知道，或者知道有模糊，不是很清楚。唯有诸佛乃能知之，诸佛真放下了，知之真看破了。啊，下面说，所以这后诸佛世尊唯以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啊。这个大师就是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开悟。佛出世的目的就达到了。佛虽然做了这个事情，也不会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真正是做而无作，无作而作啊，天天都在做，没有一桩事情放在心上，这就是用真心。有事放在心上是妄心啊，无事是真心，真心见性，妄心不见性。我们再往下面看，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这问得好啊，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实得清净故出现于世。佛出现在世间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众生成佛，那开佛之见呢，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始悟入我啊，开始是佛的事情，佛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能够悟，要能够入啊，悟就是看破了，真正看破了，如就彻底放下了，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入哪里？入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是究竟圆满，妙觉果位才入常寂光，等觉还不行啊，还不能入。啊，所以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出现于世。

下面进一步，于世众生佛知之见故，出现于世。这个世是指世，那佛是开佛之见的，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佛之见，必须要得佛指示告诉你。啊，像我们到故宫博物院啊，去看这些古迹，故宫博物院门打开，我们进去了。啊，进去欢喜什么呢？我相信，一定相信，明清的玉雕非常精美。啊，这是外行，不知道什么是宝，宝是破铜烂铁。啊，夏商周、商周，或者更早出土的，啊，这种你看的时候你很不喜欢，那叫珍宝，那里头含藏着几千年的文化，啊，绝不是这个金玉能够比得上的，那是无价的。这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中国真正的宝是什么？四库全书啊，什么样的宝都不能跟它相比啊。它能救人呢，啊，帮助个人身心健康，你说这是不是宝？帮助你家庭幸福美满，帮助你事业蒸蒸日上，帮助社会安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兴旺，帮助世界安定和谐。那些珍宝，物质的珍宝做不到啊。只摆在那好看的，一样实惠都没有。要那干什么？

我学印光大师，印祖当年在世，十方的供养统统印经，法宝啊，布施，世间七宝布施，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救人慧命。能帮人开悟，一生干这种事情，乐此不疲。啊，我这一生设防供养，都拿去干这种事情。啊，那么中国这个法宝，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还有两样东西，群书之要，国学之要，这四样东西是国宝啊，管用啊，能救全世界。啊，所以我就把印经的钱分了一半，买这些书啊。四库全书，我们买了112套，

慧药，四库慧药，我们先后又购买了300套啊，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啊，目的这样分散收藏，纵然世界有灾难，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有几部留下来。等同发生毁灭，我们干这个事情，啊！现在我们迫切急急需的这些书，谁能看得懂？谁能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这个书才起作用啊！如果没有人能读，那不就是一堆废纸啊！所以积极希望的，就是培养一批年轻的老师。那我们现在在做啊，请老师在教文字学。那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学习说文解字，学习音韵学，学习训诂学，这三样东西是中国文字学的根。有这三个基础，四库全书没问题了，你能看得懂，你能讲得明白。那往后就是要把它讲出来，让大家都懂，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这就是中国文化统合全世界。那汤恩比的愿望就兑现了。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下面《法华经》上，啊，就是《法华经》上的话，这一段经文全是的。啊，开佛之前。啊，开始误入，我们把这段念下来。唯一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啊，什么大师？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前，实得清净出现于世；于世众生佛智之前出现于世。于令众生悟佛之间出现于世，于令众生入佛之间出现于世，开始悟入啊！那佛智开始，即是佛智之间，故唯有诸佛乃能如舍智智，众生在勤见当中起心动念，皆是妄想分别，故佛虽有种种譬喻解说，但众生于佛智之间如聋如盲，不能真正解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一堂呢，我们接触。

0: 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 无声。
0: 南无阿弥陀佛。
1: 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4: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一下，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呀，
5: 两天都
6: 就
5: 找着我，说我这个
6: 马上
5: 就
6: 要来
5: 走。
6: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声，我找一个人去出见。天天老晚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7: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 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4: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寿，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11: 实验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4: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

0: 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他原是失踪，东西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 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 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

0: 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去，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张公子是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吉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人家父，会希望消失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注重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哦，在常州是。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也产200斤。

0: 亏，赢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海贤老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这样演绎，确实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看
2: 阿弥陀
1: 佛，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

0: 前咬住他的裤腿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0: 端诵，
1: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

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前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

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速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

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法去
来现在之事

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
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二者，

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设防，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
说此

愿以一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心

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能甚体，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
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呼而出。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

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修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虚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
一切天人不可畏比，百千万亿不可及悲。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